0: 我听他民国派去告派他那个阿管后后认为他说出死为他的叫你谁家
1: 那你这帮人讲
0: 怎么看
1: 哎呦
0: 又不好听你先不服
1: 告修有书应用书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这个将蔬菜全产品，不管是食的、用的，全都是为着咱 HCNC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机构曾经好像有放一二十二粒放红火把放一二十二粒放红火把了

0: 这个报告就礼拜十二星期有工作有压缩情况没有？有这样子来看的，正式这个白工作呢，是咱十二星期的第一名啊！哦吼，啊不断的出差，也加了加班熬夜，是这个嘛？
1: 这是什么变数？作为先见，
0: 一生上流，你在这里在做什么？
1: 有作为先见，
0: 但是他的情况呢？三不五时就坐在你身上，只要开始烦，将用音乐给你阿妈混出健康。所以呢，你特别容易感觉着疲劳啦、健身啦、阿妈混健身物件啦。这个时阵哦，你就只要乐观放松哦。讲到政府的，政府的这礼拜工作方面，运势差强人意。在工作里面呢，开了足多足多心思，不过呢，也是我都达成你的目标啦，造成你的心情受到影响。不如呢，暂时先加看飞，稍放下一下，对你的事业总是有帮助呀。啊，那健康运呢，咱的肠啊、胃啦，会小看有小状况，应该减少食一寡无适的肉啦，还是讲食一寡吼，人讲的生食的吼。尽量拢先卖食，一定要注意卫生哦。讲到上好的，上好的这礼拜工作，人讲先胜后衰。做业务的你哦，你会感叹讲，今年真正哇，已经受到足大足大影响啦。哦，你不太高就真好的成绩单，哈哈哈。不过我见啦。其实你可能吼、爱正面思考者，咱爱用往着好的方面来行，啊，莫逐天拢想歹，啊，愈想你就愈歹，哈哈哈。这个指标，啊，若健康呢，最近的精神压力较大一丝啊。建议你嘛，爱多多来补充，会记得哦，身体的健康这是健康的基本啊，这是咱千万大事，所以身体。讲到最好，最好这一块就是属于其他的有较好出色的一系列的建议，多一些咱们去了更加多，啊，多少个是吧？工作环境，另外还是增强我们的自身，做好后得了。讲到少量，少量的这礼拜工作吼，运势真旺盛哦。有时就是正讲吼，即马趁无钱，不过你只要把方法做了到，哦，不加上你的经验和技术哦，我你讲吼，你的钱财同款是满满满，哈哈哈。啊，那情况呢？这其实是靠不进书啊。我讲吼，你现在上健身房运动的力啊，我讲吼，你哦。抓你去正规操吗？我就讲你做好上学，就去刚刚有训练的时候，真的是强迫，一直在跑，对不对？对哦。所以就是，就因为这些板块后面，它不知道频频出现有特别的技术啊，我一刚刚新人家开动，信心大增。哦，啊，点赞哦，再刺激一下哦。我们的就业这个快点通哈，这个运货机构比较运量是比较两大，比较比通常通常来说哈，刚好把这个压力打翻一点，看有二十块钱还能开始交，但是这个比较大，真的它变得更哦，这样的叫上就进行变热，你家叫到水平底下，你也是你进行啊。这个 困那里哦，
1: 那个困啊，那个大水，那个水上面，他不要说哦，
0: 基本单位在动起
1: 来哦，
0: 还注意啊，
1: 那个景观呢，什么什么景观，
0: 我进山以后，我要注意北京山那个景点呢，要特别注意哦，下深山那个问题啊，它第一是什么叫滑翔伞哦，你在这里要太急哦，一定要记得，啊下深一点呢，它那个。
1: 我就正巧嘞，正巧今天把当做呢运作都当习惯啦，我就无加在这事啊，做当正常的事。这个星期二不算什么，忙完不要钱。这里我们能冒险投资，多储蓄，以备不时之需。那多打二五十，我今天只需要六万块钱，就是挺了哦。他们提供正北派多次的会接待一万人，这里要食谱很重要，这说的多简单的事情，自己的商家喜欢多简单的事情，安了有事不大哟。还有这些这些百货都呢，正北上身，精神振奋，穿正装不瘦子，然后不穿衣哦。你一个心就知道，这大几句的讲话，恭喜你穿越了，好不好？我们不讲这些东西哦，他来讲哦，你们讲到哪里去了？那总工呢？你们也主动出击哦，跟民警直接打呀，你办公室里暗时候后不容易盗汗的呐，不你不会啦，啊，都跟你提大问哦，这时候还是汽车了解一下，有可能是下身。很满哦，真的介绍车牌的时候呢，他就是特别喜欢上南通经典品德地区，很会看出来除了换药哦，他都要加厚，他都不可以打包起来，这是什么时候他在他的手机里面先把这个关头啊，换药后你就看他工作啊，你来看他飞哦，你生意那么好，还得不开心哦。哦，你好，小哥，你工伤工伤啊？你怎么了？哦，那是做好多啊。那是他这方面的是积极的健康，一种共享生之道。不要工伤，那么一个不久健康，一个不久让身体康健，你那个身体健康，我就讲，一个不久以后的呀，嘛不好，你嘛是什么？太别说了啊。朋友就说，就是那些摆当中的准则当中，横不让全没打，哈哈哈哈，信心十足。他说的是啊，安徽先的力量，排除的人情压力。 那安徽企业通过任何小三张嘴，一下把你的账打干。哦，我叫一种人情，就也不一样的人情。
0: 关心新房产，好，再见。

别伤心，无聊的暗暝，搁再想着你。

0: 咱的这个问题复杂，从咱关心的这个问题复杂，从今年咱昨年吼，咱的这个一般这个咱老百姓吼，啊，结婚了来吃饭，是今年总结的结
1: 果，最新排行榜啊，
0: 哎呀，第一名吼，第二名咯，第三名。好，你只要讲你出来的广告广告啊，还是有点大的，没有你的大半天，因为你是在讲是啊，
1: 大广告，嗯，
0: 大不了就是
1: 大，反正你出来这样子啊，大不了。
2: 我是跟我同伴在 出题啊。
3: 高中补课这个几天这样变异的现象啊。
0: 高中现象。
3: 嗯，那你好像重点呢？
0: 嗯，是什么？什么什么？我有点研究哎，我还有工友可以拿来学呀。大堂啊，
3: 哦哦，
0: 我们第一个学出来，第五期的新学期啊，新学期的学生要大一些，好，所以就是我看把菊花带过来，就是说，这个菜系的这个运营管理过来跟我学，他过来跟我们学，听说，
1: 后来他们去了一个叫马大堂啊，
0: 听说了吗？
1: 有什么
0: 冬瓜啊？
1: 哦，不能直接说在那里就是这
0: 样。好，
1: 有冬瓜，
0: 有冬
1: 瓜，有小
0: 瓜，有冬瓜，
2: 有冬瓜，
0: 有冬瓜，有冬瓜。基本上它有一个说法，它这个病对于他们来说，炎症来，炎症就是消失。
1: 就是
0: 冬瓜进来的，你一直来的来，还放冬瓜。
1: 然后他们让你讲话，这个营养素是吸收，这你是营养素哦，你到了你家。
0: 行政是吸收，
1: 后来一点发凉，
0: 发凉要好水分补充，
1: 一般好像走路后
0: 退色，
1: 要好，
0: 然后一点再多看两
1: 分钟，
0: 病病哈，再好便秘再好，
1: 这两种方式，
0: 哇，很多啊，每天好便秘
1: 啊，那两种是
0: 多啊，一定要加进去。
2: 哇，你加怎样加进去？加怎样？这样带毒，
0: 这样带毒。
1: 有啊，还有什么啊？还有那个最近哈，最近那个
0: Thank you.

0: 我有时候还要跟连锁的这个吵架。后来后来对，然后来对我也要开始做，虽然你一点一点去磨磨磨磨，到后来也不可能，长后会爆炸。我跟你讲，啊，不要太急。所以这件事情，烦恼那些得玩一点，要用手术来处理掉。啊，不好，那你哪时讲吼，一讲两讲，我都因这青少年朋友的那个调啊剂，好就好。
1: 哇，伊大家其实拢知啦，咱听说垃圾物件，这大家都列出伊的什么皮肤倒出来啦。
0: 对啊。
1: 所以就看到咱的囡仔啦，啊，看到因为大人奇怪，那因为来个咧薯条啊，哎，啊，朋友来变粗。那就是你的吼，腹肚内底太侪，你的粪扫你无甲排掉啊。
0: 嘿，内底太侪有这个毒素吼，啊，故吼，咱就是咱的身体反过来给吸收的。
1: 对，其实吼，那个咱这个人去看去，可能都起码是个人做做，
2: 你看你看你嘛，你好你啊，
1: 就一个办法，就是讲吼，你起码要先去减重，越长大的时候，你吼，你不要减重，
2: 就是刚刚刚刚刚刚说的，水果最多的吃啊。老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0: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你看一下哦，你说我是这样子的嘛？我的家里，你这个感受呢？你希望很开朗，是很有一个是那个
1: 灌肠，
0: 你稍微的灌肠，然后最后你就赶上
1: 灌肠了。
0: 那个啊，什么灌肠都灌没到哦，就是那个那个，就是他主要是那个这个生意，就是这个比较
1: 辛苦。
0: 那个，哇，他那个老苦
1: 呀！哎呦！

0: 咱去上课的时
1: 候，至少要比其他至少也要讲一下，不能当时你反抗的，反正是不停的讲你自己。他真的喝了，但是要放你的这个酒窖，他不过安全告诉你跟你说了，今晚的生活酒窖应该就是安全爸爸妈妈，他的小豆汤要大声啦，他的本座放在边重大啦，前几年你刚打这个小酒窖，他不得直接打的金，他早上怎么会这样？对了，上次你见过我生活的话，为了找到爸爸妈妈，我这块就是别人的。
2: 碱性食物，好，那你不爱这些，咱的身体吼，为什么化病？为什么生癌症？就是咱化炎，化炎就是讲咱的酸性体质，
0: 血管。
2: 所以病人也好是很长久，所以也在终结的那些酸碱平衡，它的化病。
0: 哦，咱讲的 pH 值啦，
2: 你的 pH 值。
0: 哦，所以就我知道你安尼讲，真正有印象哦。你看日本有什么新干线啊，什么东干线啊，什么快车干线，什么哦，你的电动每一个电动一定有困一个门啊，就是乎你食饭时哪感觉门啊，不食不大事，不大事，特别马上乎你食的时阵，乎你食的时菜，乎你食的饭，把你做起的空间做得大起来。
2: 对啊，你像这种好像其他样做法，你又干了。鱼肉蛋奶，那补品啊，你说我们最重要的让身体好，所以说你转来保证你的饮食健康，你身体好，你知道的，啊，咱们台湾人的口味，好，所以说是能量挺重要的，那么你呢，能够本身是这样的，所以一直在控制两年嘛，我看消耗的非常强度。养生的
0: 能量哈，所以你要吃这个能量，你要分了吃，就是吃这个能量哈，帮助咱一个八卦的六点六点，按六百分的六，亚洲的六千几百分出来嘛。哎呀，你讲的吃这个吃这个能量不好吗？
2: 很多人那是这个啊，是吃你自己想要好还是安慰自己
0: 好？我不知道怎么了。
2: 所以说，是说你那不要想要好，起码我这点懂。无论是太消化，用什么样的这个酒水，还是能量的，还有今天的比赛，
0: 新闻的效果啊。
2: 那、新闻呢就提点两下，那我怎么样好新闻的好慢一些哈，那新闻的好比方是看哈，用树脂低温树脂哈，就是一个等待哈，如果让植物当上正常的时候就是大量的能量，就像我们讲的这个这个
0: 不同的这个大大的大大的大大的大大的大大的大大的大大的大大的
2: 大大的大大的大大的大大的大大的大大的
0: 大大的大大的大大的大大的大大的大大的大大的大大的大大的大大的大大的大大
2: 的大大的大大的大大的大大的大大的大大的大大的大大管子的好，本来那个早上六七十岁了，困难就困难了呀，困难就困难哦，然后怎么办？
0: 啊，怎么办？
2: 啊，你怎么办？
0: 怎么办？你怎么跑呀？啊，那么接下来哈，是讲身体了哈。
2: 对啊。
0: 所以哈，其实哈，你只要是起码是保持身材哦，既能够接着吃饭，是吧？毕竟人起码有最最东西，一根一条。哦，你就来做化疗也好，做这些
2: 对啊。对啊，啊，你们进来的话，你从那里面的就锻炼中有嘛，不上树啊，
3: 这个身体上树，它可以营养最高，它还是可以提升养生的效果。我们讲了呢，你慢慢的，身体上什么情况，你要多吃一些营养素啊，你要吃啊，才能提高温加湿，啊，就会产生对身体好处的好处。变成像青年胶啊、青年筋啊、青年糖啊，等等，比较好的这些东西，你高温调节好的东西，你都高温来提高青年角度的活性，还有营养素，还有量量，
2: 也是还有量量。
0: 所以你刚才说那个两个人最关键的换，你身体那样高温的破坏什么？但是青年胶度嘛，只要你低温的去配合，
2: 只要青年糖它还有低温。低温是好处，提供等营养素来源，维他命和维生素都有流失，建议中不要让孩子用药，因为身体保护太差。但是说老师因为是做的时候，你根本不可以提供等太差，大量就是太差，因为还有这个低温照顾，它这个里面讲大量，然后讲到那个建议我没有，里面讲没大量，它也是个，除了你光低温低温太差，不然都你自己。发现排毒，阿里山后一个消除疲劳、消减那个体质，好三点综合，你加入两倍大于四点四的平庸分，好在那号中药的代理，你这里中药代理就是望江南，望江南啊，来，你之前有买倍号月烧，你不用刮，之后清单解毒，好，明目，李山号不干。
4: 医生，大家那大家都听了上次老师
2: 最直白就是活跃素质，
0: 活跃素质哦，
2: 活跃素质本身呢，其实是另外另外一项对吧？因为它是有体力，
0: 早上可能早起不先起夜啦，
2: 那
0: 我早上都看到都早起一起早起做这个健身运动，那这个健身是要啊，很希望能感受自己体力健身。
2: 哎呀，
0: 健身哪去？你光练光练肌肉，他都看到嘛，全部消了。就换成一支以前那个不要往做啊，
2: 所以这个和这个五号，总在在这个阳性系统，那你一条的体内黄气的加加进去了，之后你要继续游览，而且就会抓到这个南部了，这个中国大陆南部的这个省份了，你放光这种这。你家没有兴趣吗？这个哦，你原来他都看不出来啊！你这个老公，
0: 你都磨，你都是小小的，你主要是要让你弄，用十二个吧。 俺是国家，俺要分散中国国家。俺是一种是一种家，是无故小地方的，是做什么国家？
2: 哎呀，工作上就是太忙了，
0: 你看都看不爽。所以我在外面装逼，装逼的国家，到外面去装逼的国家，特别是个职业。
2: 因为叫他们抓到过一份下去杯茶，这杯茶就叫做和悦
0: 茶，和悦茶的地方，和悦茶。
4: 给侬开始，上来一定爱上
0: 荷叶，
2: 江湖一定爱领荷叶。
0: 啊，基金嘛知啦吼，对皇帝嘛拢了解啊。
4: 嗯，就开始推崇啦。
0: 没讲皇帝啊，其实应该咱只爸爸大家拢了解，讲咱人只要卖大裤啊，
4: 是，
0: 就是你辛苦要带飞机的少。啊，你若大裤人阿王在保证吼，三高不是对立，你是三高哦，四高五高拢在对立哦。
4: 哦，咱卖大裤吼，我爱解释的是一件事，卖大裤。
0: 天啊，不过大裤，
2: 你们两个都很厚。
0: 啊，
2: 你是来看他做哪样东西？真好，那今年我们家，我们家大裤便宜。
4: 哎呀，
0: 你要的就你要，去修吧。过来，我到海里去钓鱼，你也并不想摆钓了。
2: 那这个摆的钓，
0: 你喜欢看钓上来的这条钓鱼吗？对
2: 啊。但是，这是海鲜，这是什
0: 么？哇，这两个海鲜，两根吃的一锅吃完了。
2: 水果吃完，这一份呢，一斤是不是？我还建议把它放在冷藏室里冰起
0: 来。啊，有这个呢，我要放在冰库。天空是吧？
2: 真是的呀！
0: 哎，
2: 你不能够被人家已经
4: 是女王，对，
2: 刚好这三个叫做水果女王，水果女王就是让你这个诺丽果啊，对，诺丽果背后就是水晶的这个丰富的这个维生素、矿物质、氨基酸，它可以酵素跟抗氧化，所以咱里面一起调配，这个时候你再把它排便开一点，饮用吸收进。啊，然后买个黄豆，咱炖炖莲后，然后摆莲后，腌小一点。这个糯米煮好，炖莲后嘛，然后点油嘛，一点。
0: 啊，其实这几年吼，其实各个平台啦、网络啦、电视啦，哦，包括什么明星哦，拢在贡献糯米煮哦，我在帮助伊栽培，为人是自家靠糯米煮哦，啊，就来减肥哦，出多啦。所以发展个水果，我们先不打。
2: 啊，你讲的是刚才买啊，就自己来煮，对不对？自己看的，就是中水消化，而且是干的。
4: 好多人讲的，
2: 咱食食物本身，咱一定要五大营养素，包括咱的这个淀粉、脂肪、乳糖嘛，鱼肉蛋白、豆类，好，公共有用。它的意思呢，很多爱打过脂肪、豆类、脂肪、豆类，包括那个肉类、肉类这三种身体上部，它很丰富，可爱很，打过全方位蛋白质、木瓜的淀粉、脂肪的、乳糖的。
0: 你说的是 把海呀有哦，来帮你做代价。哦，你讲安尼，只有三项呀。但我只要六项，就是等于讲，你不管十三年的地，伊拢哦，你十三年任何物件，伊拢我都帮你做分解动作。
2: 对啊，你发到内底拢是看效果，你看效果拢大部分拢是机构内底的服务里头有你来做，其实那可能你买一家公司，所以讲可以自己把给放在一下。没有便利，便利阿是说你排便不顺，好困难呢。阿是说吼排便不干净的，拢爱综合酵素来啊补充一下安尼。另外最后一个就是我咱讲蔬果酵素嘛，爱滴。蔬果酵素吼，你在淋巴液这个酵素去增长，所以其他消化分解酵素是必的。
0: 所以简单来讲吼，咱这爸爸妈妈干嘛下来？其实大病人你若较无钱照顾的吼，第一个你就是排便爱顺嘛。但是我相信咱这爸爸妈妈吼，你莫食过外口足济，啥物人讲的酵素啊好啦，益生菌啊好啦，你若食着好的，我阁甲你学拍手恭喜。但是我相信咱这爸爸妈妈，我认为这你要真正正正食着一个会当你排便的顺畅的哦，啊，而且你排便袂困难的，唔免上力的，互你正正方方、正正松松，对当家，一个扑通，
2: 真顺的，
0: 一个扑通。就是咱只爱讲是青梅酵素啦，
2: 青梅酵素有对咱吼关节拢是丰产，因为吼它是整个肾脏肾脏这个是人呐，是这个养人家哦。一旦它这个酵素变好，您生产没有好，你消化道还没有好，只要这个情境都不够，还有你打针看着人家的时候，怎么样营养也是
0: 这样。对啊。
2: 然后呢，你听到现在说什么？会休息，你也用淋巴液很厚的。啊，那个他说来之后，我看你这个酵素哦，看你这个酵素，颜色真的就好像已经包括到咖啡咖啡里面三到五公斤的配置，后背再来一杯。
0: 啊，其实呢，就是那个排干净哦，那你们讲的也那边的特效哦，所以呢，爸爸妈妈其实这么很多的东西，那你们说爸爸妈妈都懂这个，主动慢嘛。
2: 我讲，要求你花上
3: 师傅，
2: 华帝有两个。

0: 最初心里很怕哦，因为很难说出口，所以唯一的就是当你要怎么样了，他自己现在只是个名啊，他只是可能在在在在在在心里想的人在，在在在在他心里要怎么样了，他想的蛮帅的，然后他就说也得了啦，他们说话就很难搭档的话，你要把自己的收整出去，我告诉你，他其实他活了这个生命的人都不错不错，他来了这个人很能放过一
1: 点，
0: 哎
1: 呀
0: 快，所以这样子也是叫快点困难的人，这风吹风好一点啊，比你风小啊一点啊，奇怪，当然这个资源呢，等我出去坏蛋好多了，其实原来你是看过的，就大的你就可以，不小心就可以，他回来的时候。

0: 我们的天主教会是你让他，
1: 天主教会是你让他，
0: 我们的天主教会是你让他，
1: 我们的天主教会是你让他，
0: 我们的天主教会是你让他，我们的天主教会是你让他，我们的天主教会是你让他，我们的天主教会是你让他，我们的天主教会是你让他，我们的天主教会是你让他，我们的天主教会是你让他，我们的天主教会是你让他，我们的天主教会是你让他，我们的天主教会是你让他，我们的天主教会是你让他，我们的天主教会是你让他，我们的天主教会是你让他，我们的天主教会是你让他，我们的天主教会是你让他，我们的天主教会是你让他，我们的天主教会是你让他，我们的天主教会是你让他，我们的天主教会是你让他，我们的天主教会是你让他，我们的天主教会是你让他，我们的天主教会是你让他，我们的天主教会是你让他，我们的天主教会是你让他，我们的天主教会是你让他，我们的天主教会是你让他，

三只金龟，五只灰黄鹤，雕的金银铜丝，中秋亮起来，不爱吃就不服。

0: 是非正确的看法，发展起生活
1: 探讨心境，
0: 加点广西三大三个半之下，三大家三个半有三个半有三个半有三个半有三个半有三个半有三个半有三个半有三个半有三个半有三个半有三个半有三个半有三个半有三个半有三个半有三个半有三个半有三个半有三个半有三个半有三个半有三个半有三个半有三个半有三个半有三个半有三个半有三个半有三个半有三个半有三个半有三个半有三个半有三个半有三个半有三个半有三个半有三个半有三个半有三个半有三个半有三个半有三个半有三个半有三个半有三个半有三个半有三个半有三个半有三个半有三个半有三个半有三个半有三个半有三个半有三个半有三个半有三个半有三个半有三个半有三个半有三个半有三个半有三个半有三个半有三个半有三个半有三个半有三个半有三个半有三个半有三个半有三个半有三个半有三个半有三个半有三个半有三个半有三个半有三个半有三个半有三个半有三个半有三个半有三个半有三个半有三个半有三个半有三个半有三个半有三个半有三个半有三个半有三个半有三个半有三个半有三个半有三个半有三个半有

请速度标记中央，请解除您的拨打电话。

初基本上拢是高温养暖做衣服，天气袂歹。因为受到地理各样的关系，今啊高度都有高度，现在都有高山雪山，尤其是那高山雪山，冰山，包括了

嘛是在节目当中，甲会当甲你讲，其实是同你做一件。

技术方面做一点，来发展一下它连锁的进程，也必须要用分散力量来保护分散分散的产业和分散分散的利益，不按照自然的规律，不按照自然的规律发展。我们现在已经做好了分散分散产业，希望大家社会的经济分散和发展的产业，做好了分散。生产者产生是生产形成，然后生产者依据产品产品造出产品的产品，生产出产品的产品。产生造出产品是产品造出的，为了确认温度产品的基础，来把一个加工理解，因为这个工程是产品的参考工艺的构成之一，产品造出开始对电工开展的热烈展现大胆气魄，后还要搞单来闯关记录，交付你简单1321名，最后录取是5676名，开展的名额是788名。现在亲像六都依旧新的教育组织有去做了解吼，开展的名额来自较重的部分有科学、艺术、钢琴、数学以及语言哦，教育的一挂教师开展较侪啊。新生吼无来到标准，啊，有顶顶的因素。不过全台湾教师大流动，连续两冬保留大约一万名技术教师，后代的教师培育也在进行。我代理教师不仅有潜在固定，因此高中是在五大矿山的一次训练，我处四大矿地堂，我处有四大矿山推广，我处三大矿山的孩子。那在一次训练里，学生们应该很精彩，他们做好了自己的训练，自己的训练课程要做。
Thank you.

0: 你做吗？
1: 哎呀，他的成功，他在做。
0: 可以杀生啊，你做这菜汤嘛，爱讲讲一下。
1: 嗯，不啊不啊，
0: 你讲这新的家，那那我爱生气吧，那家长妈不也怕。
2: 因为你方向不好，还不好，人家怕到哈。不好呢，其实这个问题怎么讲哈？你看人家从这爱杀生自己的。
0: 对啊，还在看看，对啊，他那种爱讲他是丢起来，那种风车反叛啊，讲。那都都啊，大概那种父亲其他那种，那个我都担心。
2: 对啊对啊，有父亲的机构其实是两个好心来的。
0: 对了，担心。
2: 我还要担心你。
0: 我到了，但他太有担心了，就是像你那样有本事担任。
2: 真错了哈。
0: 对啦，不错啦，恭喜你的。哦，
2: 说起来再严重行不行
0: 啊？
2: 我
0: 想
2: 要
0: 做过
2: 这
0: 样
2: 来达到
0: 生产的。有啦，那么我说，哦，你有一个口听，另外还剩咱就增加，咱那加不错，安尼，吃好，大家
2: 一个一个啦，对不？是啊，因为吼，恁吃好，甲我
0: 做宣传较紧。对啦，本来就爱安尼哦，阮甲恁宣传侪，迄功能较好啦。
2: 对啊，对啊。
0: 安尼嘛，你问我，我就是即个，就是我就开始较早安怎，啊，我即马就是这样就安怎安尼。
2: 对
0: 啊。啊，我回音嘛不好啊。对喔，我把他们两个冲安呢。
2: 对啊。
0: 对喔，安那唔叫冲轮。
2: 你亲像张大哥你讲，啊，我做阿伯前进前，哦，我不吵架呢。
0: 两米两
2: 米两米两米。对啊，然后包括啊，下未得啦。
0: 对啊，他那边土，他土里土啦，那边板都破烂了，他材料很少，他都不冲轮不腐败啊，安尼啊。
2: 对啊。
0: 他材料好，然后咧不破烂好，咱就稍微做做一下咧。那哪里打农药噻？啊，全部，那哪里打好？啊，全部那些药，我就不要去做菜，啊，那样。

是健康公司的人物，他是这里经常就是丢三，他是这里经常就是丢三，我告诉他是丢三的光，你要丢人都是超的老板的，

帮助他们善家的归还。刚好遇到的时候怎么放开始这个是能够做的人中一点费力的把奥特曼自制的七所安放心里的专情甚至都有期待他必须想通善家的心理一直变成把他的心理所必须的心理为什么这样的人就可以他们会当众的

自己。

有点好，依照生活力量来请发挥这种运动，保持健康的姿势。另外，咱发挥一万人以后，是因为这个环境是咱一种感受，咱一种在另外咱这种人的意思，平时中在接触很多不管是什么情况的人，看到是另外咱。清楚这双方性情况，一直申请是台湾的项目，运动观光的名片，台湾领袖请南投一路台湾观光，不但你一直当地经出着绿化潭，而且讲绿化潭来绿化潭这里去逛一下。

还没吃东西。昨天看到了电影里，我看到了什么这样看路啊，好声音带动着的我看，出来都到位，下来是想不会一边去赶快呢。另外，我那讲到赶快是二战新闻，叫和平路来讲到，这个景观吼。我在对人工智慧 AI 快速发展潜在伤害，有这个道顾虑。但是美国总统在前刚川普，伊准备来，伊叫做新的新军，新红军。

出来了。那这个包子最后就无法送，因为这个就是当地的回给国外传配回去，摸着转回，转回一下发现了自己吗？因为是微博有中国人叫，但是有中国战斗回去，那也是中国故事。

车呢，严格是改变交通法规范，提供性灵之桥顺河。那无增加来补，还是讲增加，煞黑是规个就是吼，还搁在征税，还搁在吼调查当中。另外重要第三项，就是是不是有同步出现了中央委员会交后补哦，诶，委员会处分哦有追加着，还是讲有搁有补起来的规模？第二是中央军委是不是有启动着开枪补的人，啊，搁有其他人分别来源？第三是张又祥、刘振立重要党员级的人物，是不是有在全体召开着真会议外有完整政治性？这安排拢显示中央官员是不是有企图在第二十一届进行啊，进行啊，进行啊，进行啊，进行啊，进行啊，进行啊，进行啊，进行啊，进行啊，进行啊，进行啊，进行啊，进行啊，进行啊，进行啊，进行啊，进行啊，进行啊，进行啊，进行啊，进行啊，进行啊，进行啊，进行啊，进行啊，进行啊，进行啊，进行啊，进行啊，进行啊，进行啊，进行啊，进行啊，进行啊，进行啊，进行啊，进行啊，进行啊，进行啊，进行啊，进行啊，进行啊，进行啊，进行啊，进行啊，进行啊，进行啊，进行啊，进行啊，进行啊，进行啊，进行啊，进行啊，进行啊，进行啊，进行啊，进行啊，进行啊，进行啊，进行啊，进行啊，进行啊，进行啊，进行啊，进行啊，进行啊，进行啊，进行啊，进行啊，进行啊，进行啊，进行啊，进行啊，进行啊，进行啊，进行啊

包括今年尝试公开赛的哈，也比如主张总统，他有据说比较喜欢动态，他说我觉得还是要感受土耳其比较重，比较中国还是巴基斯坦，毕竟主权有总统统一，以团结之众为海边，以沙乌地阿拉伯海峡分组海峡，紧急公

准备好，然后再让我们真正的低保险。

舒服。

我是国定中山大学校长郑义玉啊，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在科技发达的时代，只要您英语能懂。

清朝乾隆军的时阵，山西省南门外有一个孝子，伊的名叫做周文秋。周文秋伊平常时对待四大人是真友好，可是因厝的家庭是真清寒、真单薄。虽然周文秋一直，但是也不也未大。周文秋伊八岁时阵，老爸过来死，伊父母安心无恙。

但是叫我吃狗肉，我不忍心。是迄一天的暗时，结婚的时阵，求婚时的老母望到有一个老树林人，就牵起个囝来跪伫伊的面头前，求婚时的老母就是。文秋的老父讲，我是一个福建人，我才有能力通好救你。这个老福建人讲有，但你有法度通好救我呢？在这时讲的时阵，文秋的老母一看到这只狗母，也已经生这只狗仔囝，伊心内就是，日本三年所做的事，这个老福建人是狗的，这个囝就是这只狗仔囝，日本上三年所放的。我也看文秋啊，你看文秋啊，唔通太高啊。文秋爱我阿娘，可能是因经济差事，经济无够，我讲是要收租也要收房，你甲看，反正我经济也用，我就是要收租钱嘛。下个妈妈知道你阿婶钱，她不相信，你相信就非常相信，你一定能，这种事情把文秋啊一帮过来，一帮就有这个办法啦。我看自己呢，在这里工作，这个家伙呢，工资要当工资，你也不知道，工资要花点钱花去呀，自己外劳费呀，工资要花点工资，你不花钱开会，那他呢，为什么不能开个开会，办一点大玩意？一天来开的一笔拿钱，就一件大物，办一点大玩意，一笔一件大物，我是一天两个大物。文秋爱干嘛去？文秋爱干嘛去？他真是太能派来出去做官了。你把这东西送来干嘛？哎，你够了，你够了，你真是，我这下楼就去偷，下楼。

年金吗？公司大部分以劳务工厂办事是时常性质，我在公司办事不准你不能办事，我呢就是说好了当时间来了忙着人工不准你办事，因为说你要找了钱，但是公司的职工是要找过你们公司不找过要找了钱，但是就是那不要办事，所以说你不要不办事，我当年只要一个不能做办事，那奇怪了，不要发现你发现来打击你们好的，你是不要不接出来我还打扰一段，你不要这么想一段，好同时间发现你还是喜欢他的，所以就说一种因此你要要不能去做他的事，你不要发现我的事我看起你的心情看看问题啊，是认识他是个什么当时是有办法的，问题啊，一直都不关心今后我要怎么做，你要是当然是当然不能不看就是什么我要去当时还是他的关系啊，来不管都忘记了，问题啊，这个压力啊身体就是骨头啊，你这个时间就是要到啊，所以好了你的不看就是要关心到啊，那下次吧，下次就要去买房子。那这个呢，公司是叫他会成为单子，是吧？你看，他现在这个，你叫他会穿这么多款，再不买，那这样子啊，那下次吧，这单子以后才有六公司吧，这样子，然后再有几家，公司啊，一包货，包包货，包包货，货。公司啊，讲，我打过来是，你发现喜欢啊，怕自己的事情。公司啊，一起发，你发发要不要上去？你是犯了什么？我不会。

纯阳，植物同属于降，降是脱离。

真的在这之前说过人都是上去的，所以你们说对选择温水才努力也是哪个感受是你小绿灯然后给人看就是装上看外部有啥呀表示如果真的是确实的一样哪个感受他确实的哪个说你他怎么样的表现这就是努力努力努力

以及百分之五都有损伤，我是这样的比较的感受，应该就是心里有个跟老乡有关，阿波是心里都有损伤，这样都看好的，虽然损伤蛮大，全身全身这个部分，只要他讲全身全部的心脏，我是气血，自然就抽到，等到马上将全部开始全部转成，不但做到了，全部全部。我一点不知道有没有发现那些，其实

早就知影讲爱顾身体，是爱照身体的人。伊60岁，70岁，伊的身体也够健康，好，唔错。伊之前也过健康，咱的身体有保还无保？健康的身体一件大事。好，这么多朋友，真正没用。除了重视当食是饮食健康以外，就是这些啊，书城也连一堆啊。

林贵香。

喜欢我还是喜欢他？不喜欢，不喜欢，因为他这个感觉，不喜欢，因为这个是他，不喜欢，因为他是他不喜欢，因为他是需要湖南战队，他是喜欢，但是你不喜欢，不喜欢，真的不喜欢，不喜欢，因为你说话说话说话都是对的，但是你说说。你摸摸你自己，我自己，我摸，自己摸摸出来，是其他公司，是我看，没有的，是其他办公室，你不干，太简单，不干，很抠，假装，算是装酷，是其他环境，你看吧，你看这样，我不看，我不。

都是出自自然之光，它是自然自然出自它，所以自然自然有它出自，但是自出于其实大不了感觉就是出自自然的心心心欧欧和自然是超出自然的心心把它心都是自然合格，那么来说自然两个差异不是当然的它都是自然的差异，你听我自己听我的老父来算，你改天把老父刷油啊，做老油啊刷后要老子这样标注这样的说法都是自己的做法的自己啊花子自己来吃自然也不难花子啊你自己的很好，你想要自己啊你自己的自己自然自己的自己你当到自己的自己啊自己的到位啊你要教导了你属于自知之明，不非常欢迎。你是属于当然来的，你是属于自知之明的现象。所以自然不难，因为你调查了自己，所以自己向你投感情。我是知己，他是人，是同僚，这般不谈两家的事，都在属于他的知己，知人之谈。我从基本上三方方也开朗开朗也做了正常的天然感觉是不可以当成一个的时候就是来说你这种感觉我让他们做起来的自然那些感觉是不可以当成一个的时候

Thank you.

开山不断，开山不断，开山不断，开山不断，开山不断，开山不断，开山不断，开山不断，开山不断，开山不断，开山不断，开山不断，开山不断，开山不断，开山不断，开山不断，开山不断，开山不断，开山不断，开山不断，开山不断，开山不断，开山不断，开山不断，开山不断，开山不断，开山不断，开山不断，开山不断，开山不断，开山不断，开山不断，开山不断，开山不断，开山不断，开山不断，开山不断，开山不断，开山不断，开山不断，开山不断，开山不断，开山不断，开山不断，开山不断，开山不断，开山不断，开山不断，开山不断，开山不断，开山不断，开山不断，开山不断，开山不断，开山不断，开山不断，开山不断，开山不断，开山不断，开山不断，开山不断，开山不断，开山不断，开山不断，开山不断，开山不断，开山不断，开山不断，开山不断，开山不断，开山不断，开山不断，开山不断，开山不断，开山不断，开山不

阳光透进来，那个雪花怎么样就出来了，不但是这平时也我们就在这样相关，那是心对心做的人自己是吃好好用的好食材，不过要时常吃，那是通过生人用淮山道中青皮雪花五里子冬虫碧海这些理由啊，合作好的治疗真正会当精准治疗，用山用浓缩药粉还是炖药草拢会使，那是有通过更好品种，这个染剂你要记起来，这个源头经染过真侪人，效果确实是袂歹，食起身体过有效，自然通过从地当医好去，那是听无上少，你们再打电话来问，我一定诚恳答复。

越卡就是越卡不会变，越卡自己以外都能留恋留下，假富假多无副作用，无是幻想。越卡拢用于过去间治疗越卡病，什么叫做越卡病？那按照现代医学名词，就是慢性病衰弱，规身躯拢是病。规百种的病症合合做一个，所以才来取名叫做结核病。结核治疗啊，是结核病主要。结核有药性是干性，结核有滋养、强壮、韧性、气痰、病房、治疗、排毒、免疫的系统。咱这边是开始分析，就是养医叫做结核做治疗，专门的治疗大部分都。一点一点正确的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

受过改造，发展产业完全化，但一定要抓住下一个的机会，激励花卉产业，提安多花卉会产生正面。你看，一个安全的社会，不只会让我们的金花、金花、金红花，到最后让变成花人、花女花。一个小花是说，就来看到环境，好多变是自然的，好多变是我们的。一个小的当中，依然是花的，虽然是用一样的去修心、看破花，完全是真正的体会，跳过环境，顺自然的走。南海的一条河是怎么的？花贵的这个花。你这个时阵就要采取的是果花，那你不管是土鸡瓜、鸡瓜还是鸡红瓜，你必须加加才能抓到它有个足够的正果。你这个时阵，各种花有鸡红、萝卜干、香菇的如何，都在花店去推销一下。那鸡红、萝卜干的两条，是鸡红、鸡丝干的两条，第三个品种。五官白，五官白的，天貌难得不有。员工是一片华丽才不有。电视花边，金头彩的，烟花几片不有。这个五彩呀，花边花边这样长的一盆花，花布白花纹，跟我不会有这样的变化。这个时阵，两个有道理人，你都没学会。学会一群有多花享乐，多花来破花，从这做比喻，花香花杯一定要多同情，花树最大的一切三年来来拢都不行，所以咱有花香花杯一直是花树的意义，希望是能将用爱做花乐的无红多花香，一个爱最大的花香最大的花香。

是红锅锅汤，一锅来去煮，锅汤锅汤放满，简单好食的，煮红锅锅汤。

要养温体的保护，保护要多可贵，别过去的难难难难，别过去的难难难难，好看的就看的难难，三两好难办，有做法都不管，三块五三块五，有做法都不管，三块五三两个不管，三块五奶奶是你要丢，奶奶是你要丢是娃娃，那是菜，好像说不定。

Thank you.

0: 别人老看你身上的衣服是什么，你就不会想到你是不是别人穿的衣服，是你穿的衣服。
1: 我以前也打算把你打开，把你分享给你分享。大家就是不是更管，要不他打下去。这里你都是什么三千人，好想请大家都赶快解决。

这个姑娘很好，就是这样的情绪和这样的观点的正确度，这样的高潮见了这个姑娘，我最后就帮姑娘爱你一下，然后再说的他最亲近的人，然后再说的你一个人的人就是家里家的，就在这样的好朋友家里，你这样就是担当，主要是说爱心的话，主要是说家里，因为你这样的话到底要怎么办，所有的家伙姑娘家伙姑娘，这样的人一定是大

说的实用的时候，稍微想一想，我家是拿保证金下来的事，一旦亏了就要投资，你投的一件为何一定要把它当成好，总叫人节目辛苦了，不说不拿爱心，幸好你自我爱心

跟大姑姑他们大姑姑好听，嗯，哇，你真是用这个药换来吃，还是甲农作的药粉打算吃，回家的舒服啦。那是都有发烧，会使做来打吃，啊，真好吃啊！这个讲呢，好做好做，这种方法也做好做。另外，腌到饭水一起放置，放到哪里它能吃，放到凉一直到饱，放到凉一直，这个时间。花枝两窝连上，每打花枝两窝上，两冬全部长来。本来都是用花香送礼的，每打花枝两窝上，代表家庭大好一条幸福，有两江后，没有办法。

天爪是跟神讲，你是把狗精神找过来，今早他讲你是想过来，因为你是老了，那不是是他把大学现场的方法说，反正说来，你就会看到新闻下场的人，就像这样弄死这个太恐怖了，就是专门要狗马来监管，所以这是要看现场，不要去说。但是咱中医是分几种转，五种正好没有一样。那是血脉的脉搏啦，它的思维也很深。这个时候，用肺腑组成完的体液上开始传导，那是脉搏啦，说的很深。这个部分讲透析性，还有是刮到的透析，这不是你要拿来讲，不但好过后，肺腑都讲。

吃中药不是药好，那叫肝内科啊，不是药好。那叫肝内科啊，不是药好。那叫肝内科啊，不是药好。那叫肝内科啊，不是药好。那叫肝内科啊，不是药好。那叫肝内科啊，不是药好。那叫肝内科啊，不是药好。那叫肝内科啊，不是药好。那叫肝内科啊，不是药好。那叫肝内科啊，不是药好。那叫肝内科啊，不是药好。那叫肝内科啊，不是药好。那叫肝内科啊，不是药好。那叫肝内科啊，不是药好。那叫肝内科啊，不是药好。那叫肝内科啊，不是药好。那叫肝内科啊，不是药好。那叫肝内科啊，不是药好。那叫肝内科啊，不是药好。那叫肝内科啊，不是药好。那叫肝内科啊，不是药好。那叫肝内科啊，不是药好。那叫肝内科啊，不是药好。那叫肝内科啊，不是药好。那叫肝内科啊

0: 呢，就是说这些肉，我说一些肉啦，它是肉，我说是比较好，你又想讲究，虽然它多，虽然平常时要不爱吃，多吃过多，咱下午多用点肉，最好做好吃，最好吃的那么多。
1: 杨发达，花贵的就是花。在这个时阵，就要开始就去割瓜。咱若是发现有米瓜、丝瓜，还是脂肪瓜，甚至去检查，知影瓜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瓜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清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该是得病大尽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受苦。

撩虎谈判。

京都府太子地后县南山县后里一条街的地方，有几条下街空调和保证。那时候住了

虽然一个参考，那其他虽然是比较多假的素材，不管是很多科学家来思考的，科学思想就能思考出来，素养还是不简单。怎么做到今天思想这个层次？不管是来自哪个科学家，要怎样想，怎么想法，不但是思考出来，马上就是把老师教的，其中那是一万来块。你把基本的东西进来，都进来，你大不多科学从经典经典上走，如果关键还是要有自己进来，自嘲，自作当学的大才，只要你不是个不打架，大才的东西，真的是当时经典的，一下子就来说好，一下子来。现在这个样子，这个是一个加速器。

准备好你的脚，你的脚也很重要，你的脚脚人家脚不下脚啊，准备你的脚，那就是下脚的脚，下脚的脚，下脚的脚，下脚的脚。

素养，反思生产素养，因材施教，因事制宜，因困难处理，处事周到，处身会界，处事专业，我比较不擅长，时间太短了，我不太习惯。虽然是思想误会，不过靠谱的看法，是思想的观察，这个是重要。那是重要，不要贪婪，是的，因为这样才会有结果。原来这个项目的基础上，我把握安全真正回答的错，那是非常这个老师就是不要的错，那是叫做非需要，叫做经营的项目。请注意无用，无用的不要做，因为这样的东西很难要求，对不对？那非常，你只会听真实的，不要相信这些。

精准，请获奖。

之前可能是不行的，这时候要通知王都来住。那这王管他爸爹，你说那是被破坏的时候家里的住进总标相打出来也是王，那是有旁边的家大汉的行为后出去去三几块出去三个报道的两个人完请注目起用这是金老师我们的大学里的住后出去去三几块出去后出去去三几块出去

的情况。

六四十二，是报是替的故事。这个人吃了一个好用，伊拢买啤酒嘞，全家伙拢一个泡茶里边。有啉过江仔这代当中陈先生的人，连讲是很欢迎，真多多陈先生，连讲是上好的产品。只要你啉一罐了后，你就会自动买啤酒的。有人甲你讲，满食满不尽，不食不能满，好就是好。只要啉过几罐了后，人就心有激情，心有活力。你就知影讲，陈先生实在有够好。赶紧下买回来试看卖，不过请大家爱认明，这些指标相当实在，当然是真实。这是建议用几个位置，用什么位置？看数据，数据三，数据，空九九，一十三，五百数据，对吧？

用沙。小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加上这代三强同时间，男女共用，老人、囡仔、全家爱使用，一罐2200块，热心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加上这代三强同时间。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

0: 中，除受精点出，是分别含含心地分布之地。下在三分之二，只要面临这个东西的东西，这里你要学习。
1: 如果三分之多，是把东西所有的方法分开，如果三分之多的东西做了，所以肯定是有压根成功的套路。
2: 你心里有心打比肩，下午时间打小比肩，午休时间时和您公布点的 FM88.7。

0: 这是咱现场可能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那无啥气焰啊，那可不来给咱做一个服务，好、啊、来隆重欢迎你，当多挂多利用，空白空空，
1: 七七空七两三，
0: 谢谢，感恩多谢，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那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开讲者，谢谢。

只不过这个停车区离那个停车场是中间嘛。

我觉得应该不是，我觉得应该是台湾的。

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

0: 是这个大瓜，它并不大，只有
1: 那瓜的一种，它叫做瓜
0: 不念瓜，
1: 不念瓜是天地啊，罗家啊，另外一种就是
0: 瓜，
1: 三面瓜料，它并三面
0: 瓜，三面瓜料，那个后面三面瓜念瓜料，
1: 就是我们那才瓜嘛，没有说是瓜，是瓜，
0: 对对。
1: 我回家也就
0: 是这样，
1: 你不行不啊，你不知道这
0: 样，我爱你。
1: 哇，这刚好正是这样，你这家
0: 庭里面，
1: 我
0: 还
1: 完全正是这样，我们两公司这样的。你刚好我不行，你做那个不行，就是不高兴。你刚刚那个公司怎么了？就是说你怎么这样的？不行不行啊，不行啊，这个啊这个好，没事，不是这样。这样刮呀，我告诉你真的，这个人他没几句，他说这个话不要听啊，这个东西，我老早之前刚刚跟他告诉你，
0: 本身就是，
1: 我们是不是这样？
0: 就是过去了，我们得到什么？
1: 听懂了吗？

0: 不过你要做分类的工作，
1: 嗯，是哦。

家的爸爸妈妈都是瓜宝。

有责任的。

是这个东西，这个工厂做大了，它这个产品就大了，但是在这个叫这个

Thank you.

么？嗯。

方式。

0: 我跟曾经讲，今天我去他就去他的课，他不去他的课，他问的课好也好，我去问课，就是变成讲我外加工了，他的效果自然然有哈。你家家长当然不是百分之百的全民课长，但是你他问的话，我只不过我把他的不是你讲过的，对不对？校长是不是对你的高温量啊？就是你是对什么科外校他能教一点破坏掉？对哇，你的高温天气的时候，按照他的
1: 高温
0: 是不
1: 是？嗯，刚刚在讲过了哈。
0: 嗯，
1: 不可能哦，你迷失都是大他哦。
0: 嗯，
1: 也透过这个，你要等到我动手哦，你可能才会做出来。
0: 对哇，那每一个每一个，你下去下去也好，过去也好，过去真好啊。
1: 你出去也好，过全部转换，
0: 就是跟你的高温天气也好。
1: 哎，这好啊！我刚才我在讲，我现在这么多机构，好，我现在把所有的机构，我们都好健康。
0: 希望你再好几天，你好几天，
1: 那就客少团多嘛，那送点红肉的，这个后果就是最惨的。
0: 对，
1: 当你最受控制，最惨，嗯，最惨，最惨，最惨，最惨，最惨，最惨，最惨，最惨，最惨，最惨，最惨，最惨，最惨，最惨，最惨，最惨，一个人的说法，但是对你妈妈说，哦、我可能会假后
0: 的，因为
1: 也是做好
0: 你后脑的脑部的
1: 修复的作用，
0: 是修复了，
1: 对，我那边没有修复了，但是你还没有办法帮你消炎，
0: 因为说你
1: 我要走路，那很痛苦啊。
0: 你看那个我走消炎，就是看到那个修复
1: 的哪里来，是别的，还是来来去去，我等你等完一会儿自己来说啊，
0: 对啊，
1: 不起来，不起来，我来去来去。
0: Thank you.

他的姿态是蛮多的，很厉害。

光明，光明，光明。

0: 间嘛，他只要给你看，他们来做一个副餐点的哦，副餐点，这句话是他们的这个荷兰语，大牌小厨师嘛，
1: 一两单呐，
0: 一两单，一两单，再来再讲，对不对？就是。

0: 这么神奇啊！
1: 我帮你把它放下。好，这个啊，没有不好，不安心啊。
0: 我哈，真的靠得力是靠得不好，
1: 所以还好在找到痛苦嘛，但是方式不一样
0: 啊。对哦，
1: 还能找到痛苦，热炒热炒，不过咱咱炒热炒不够啊，
0: 不够。
1: 我们不能乱炒，热炒也不够啊。
0: 三滴不行是哦。
1: 啊，
0: 那再做这个我听都听不懂了。
1: 你好，咱们那个讲那个和平的氛围啊，啊，这个喜剧剧，原来是我本来就喜欢，就是你看这个一样。
0: Oh,

这么年轻，真靠我打算什么呀？你年轻我好了吗？

0: 稍微在一起的
1: 没有那么这个长的时间吧。
0: 对，
1: 但是我的另外一些习惯也是很爽的，像这样子的习惯
0: 还不一样哈，
1: 习惯哈，就是哪里在这新型的来玩是很相爽。
0: 对
1: 哦，而且高音高的时间哈，你们这个相爽来说哈，都要都产生了变化。哦，包括就化妆啦、皮肤啦，哦，包括那些专用哦，这样产品来做相关哦，你把它买回去都可以。哦，有两个有这草本的，
0: 哦，草本的，
1: 对，那个。

0: 我们摆条会需要摆
1: 条，那今年工作怎么样啊？
2: 我们想，我们想，我们想，我们想，我们想，我们想，我们想，我们想，我们想，我们想，我们想，我们想，我们想，我们想，我们想，我们想，我们想，我们想，我们想，我们想，我们想，我们想，我们想，我们想，我们想，我们想，我们想，我们想，我们想，我们想，我们想，我们想，我们想，我们想，我们想，我们想，我们想，我们想，我们想，我们想，我们想，我们想，我们想，我们想，我们想，我们想，我们想，我们想，我们想，我们想，我们想，我们想，我们想，我们想，我们想，我们想，我们想，我们想，我们想，我们想，我们想，我们想，我们想，我们想，我们想，我们想，我们想，我们想，我们想，我们想，我们想，我们想，我们想，我们想，我们想，我们想，我们想，我们想，我们想，我们想，我们想，我们想，我们想，我们想，我们想，我们想，我们想，我们想，我们想，我们想，我们想，我们想，我们想，我们想，我们

0: 别人来你送我，你们说什么自身是不行。啊，对，总家的时候刚刚有多时间，因为很多动作来说的，他不是什么好事，因为他是什么事情，莫急啊，他们可能有什么了，对，总家的时候刚刚有多时间，因为他是什么事情，因为他是什么事情，
1: 很厉害，
0: 刚刚已经吃亏了，好像很大。

0: 咁知點嘅半仔啦。
1: 唔使，要做咩啊？

讲啊，我敢有这款的镜头，啊，我有关系无？还是讲，我关好无？啊，我有这种感觉。

有机会让

么正啊，这个胖子，那么正，他肯定不好，就是现在减肥，那么他肥中的正啊，我也是。

0: 对自己真厚呀。
1: 什么是自己真厚？
0: 这就是心理素质的人心度自知，
1: 等到越过了越高于或
0: 自信，证明自己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真厚人。

0: 欧洲电视台该怎么说？什么样的人不行？不对。
1: 日本行政长官在今年召开特赦，和欧盟正在进行谈判。欧盟是不让欧洲开放。

0: 听啊，咱阿如诶咧，甲咱做服务，一支免费诶专线电话，空白空空七一空四两三，空白空空七一空四两三，这是咱面前可以诶专线电话。欢迎咱诶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若无啥气炎啊，那讲不了，甲咱做一个服务。后来拢总欢迎你当多多多利用，空白空空
1: 七一空四两三。
0: 谢谢，感恩多谢。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较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开讲者。谢谢。

光是咱好友谊，好，咱光是咱好友谊。

0: 差的呀。你就是爱说你要加工资，我是完全拢无少钱钱赚的
1: 吼。包起来我就生气啊！
0: 我做这个就生气嘞，我怕到嘞。

你在几天之后，他们其实就在外面有可能打开他们有。

嗯，我好像真的是习惯了，可以穿就穿，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

我的朋友的声音。

0: 那可不少了。
1: 因为那个瓜种一出来就是替咱拍照，
0: 嗯，好
1: 拍照，养田的，因为我们很快的，
0: 是吧？
1: 那么养田当中最近，
0: 你根本就是就是说，
1: 现在逐步为瓜变好改做点翻，
0: 哦，疏通啦，对哦，
1: 要去替咱
0: 瓜疏通嘛，
1: 嗯，做爱疏通，现在逐步，包括咱头讲瓜包有啥样，有疏通条，因为咱袂包皮呀，
0: 不对啊，
1: 哦，
0: 对啊，
1: 所以咱来
0: 做，嗯，
1: 瓜包做，
0: 对啊，
1: 都这样。我们的团队的，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

生意好过，我就想。

哦，啊那个，啊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

0: 爸爸妈妈想要买，说哎，我儿子比较美啊，这班上来参加了，叫人家去买鞋，去骂我不会
1: 了。不是，你跟我那东西我哈，我应该过，我大爷应该知道，你跟。

0: 刚话你是食算讲先，甲咱个肝先来过，
1: 对啊，
0: 后是后面一般一万块就袂收在喎吼，甲咱修复嘛，对嘛？
1: 对。
0: 后来他做了抗氧化，抗氧化了，咱个肝从这里，你国家从其他物件，甚至有这种好多差别的。

上班族应用咱的这个，啊，但是看需要后，了解咱的身体，和咱的身体进行协调，减少一代当中的一个整天。

后来公司去赚钱，做的东西总没有不好，但是呢，你自己或者你自己去选择开始，或者你说要规避呢，要好好的，不太好，那呢？

养成一种独立的精神，我最怕来。

0: 贵族，伊拢是以喝茶挂靠。
1: 是这个大汉，是这个大汉，
0: 不
1: 是
0: 的。你那大汉说完了，看看你这，说那三，一个是东家陈豪，奉旨杀死郭和富。你那看到是刘太子，你也抓紧时间啊，杀死郭和富。你早晚那是解放，你就主动先出招。当然是个借款，不够卡住，你就去到上海。输掉，总是只买一台倒错。看到人做单的工作做得好，你就抓紧来谈啦。以自己的身份，你所得的成就，我都能够。时间结束，结束。人讲光阴如流水，说天如来，但只是假。三十岁啊，拢无出工作，拢无拿到好薪水，同款要挂到苦。
2: 安静的时候，你不

0: 那你们我比较喜欢去哪里？
1: 我刚刚说过，反正我说反
0: 正一间先生，但是你还能加班？
1: 他大哥啊，大哥，我不出门。
0: 你老夫是双方在做班，你个班是什么？
1: 班是跟我老夫啊，那是什么？
0: 广播公司什么的？
1: 我老夫今天有班，他就不
0: 来。嗯，接下来给你送了。
1: 我不知道，
0: 是吗？我送你一个，
1: 你是谁？
0: 我是来，我是当过你一条命的。
1: 我是刚认识大先生，我是刚熟悉关系，
0: 是男的，男的什么社会？我需要你帮忙。

好食方正名的名冠书，一双方来提单，你打正正，看到真好食呢，好就是椰子，肉包椰子，本来正经四家最早做的，不靠谱椰子，我不能单上他，他敢煮完煮一缸，正方做好准备了。Thank you.

党都召唤过一次。

他父亲。

Thank you.

0: 你说一会儿。
1: 够你走一会儿。你说一会儿啊，你走一会儿，你走一会儿。

当讲是有血毛，发起真正好大，当作好真正是结果。如果是从真认真认真做起，造成咱一切小事啊，永远完成，最成功，到最重要，最感动。身体健康，健康健康，咱的身体也是最重要的健康。对你爱好来保养，人生的是要好命，要歹命，嘛是爱靠身体，身体若用，一定是老好命。无论如何，咱的身体一定爱顾好，养养健健，减下这台方向零时间，一大罐600cc，一天300cc，泡温水做茶啉，一天啉一杯，咱的身体健康，营养健。

中国フランス語ラン、イディアン4サトラン、イディアン3ロビン外籍人感谢尊王解读完本条后感谢各位以及各位今天的您也帮我发展我们在评论完过程内的功能小费已经在本之中下一下讨论完的这个栏这里是发现自己的不讨论的事这关于发大的冷静科进入休假费费我们栏你被正在爱教授陈都行你笑人到老不说忌讳过敏毛过出标过都行过不过你看都好因为坐下去很松坐下去很松而你其实坐下不拿不拿总是爱坐下又会他们他对人家牛肉这是夹到最好他是笑不吃瓜但是老婆也不能抓不紧用你能马上回家你看我坏了我的休假太好不错很贵你发聚会你表哥一台你比较夏天一条鱼宝贝你比较贵了下面来看看你爱抓住你你是真实的这是我的我最好评价很难爱情是叫做体会爱过敏着过猪胸过气会过筋骨天气玩的假免费抢先的玩天天玩的友好我是陪玩你给东西投入下面假会发管料好不等真的挺难的连你穿的包单把的那包过来就是多一大喊的胸免费一点也行用我可以讲连节目也会提前睡我觉得不用情绪多行一点提前成功也很厉害免费提前玩管刷大家是千打大哥不别记住点没有记住加一名数字小标专打这单免费提前玩有帮的微博加卡那个小点位痛快痛快是上帝八九九痛八痛痛七三二八九九不能为自己服务到本上多谢

不如阿福做我的福报了。向东、向西、向南、向北，你真是发现阿福是真心。那是从向东发现向西以外，你可以有这种习惯真心。当前是家一个，当前是真心心，中央是真心心，南是真心心，北是真心心。那是我是花心的话，尽量不当；那是我是痴心的话，爱情的话。

金，这不意外，按龙山的部分，好，做什么？

对，他们不太抽象，但是普通来说呢，因为我们

错后，恐怕把不断重复压住你的什么情况，直到将来你会不安不平。在这些地方，他们肯定不会有用，如果你不爱紧张，将你扔好。

服务盖住，不但三个小时没刷牙，但是一刷牙感觉我很舒服，一刷牙还愿严格的光哥不我们送来了，不管怎么样的小哥在这个男人里面一刷一刷一刷刷到不老的送钱刷牙只能出发去做出演，走得半热半静啊，我都这样一天居然不成人，我关注也要走得起我，只有小伙伴说非常不夸我，虽然比用极量得起是吃了心也做出来，难嫁我不用用的情绪叫做法子名骗谢万的高兴，难嫁英雄不气雄不干花费就是不花，在这个时阵就爱开始就去割瓜，咱若是发现有米瓜、西瓜还是紫黄瓜，甚至去检查一个瓜条粗，一个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贵瓜油无红无负担，咱无论如何我在抓紧去买回来吃，咱无红无负担的内中有无红无负担的保存，这三样过一年金瓜金闹安全的高油在原东西是这样的不少的高油这边是瓜边你老婆是原东西就让你睡眠这边东西呢瓜边瓜边你都放在一起瓜沙布准备稍微的动物我作为对象就来变化这边是中准备我稍微人你都会学会九州一族有高花小的高花来做过同时做比例花天花天尽量去做比例沙布最大的时代三个人以来呢都不比因为这么花花天一直在花店比例这样的情况选择做比例我从一二周三一个阿姨一唱的打心不敢喝人工心三个人不想在海地上我是不喜欢他到花年我是不喜欢他我是不喜欢他我是不喜欢他我是不喜欢他这一时间能抓住的时候假如我们摸摸摸我也请不以为其实这一说不改革习惯耳朵以为我们这样一个我先请不假如我们摸摸摸这花能去除花花花花来过去整个后一花无红无孤单。

飘，风姿盼望，莫惊东考三奖金。今年你不一定好，而啊，方走一心田，何况是万物俱尊的难呢？当然是边界，是理解，是探究。咱什么结婚不爱结婚，何况是地主婚呢？但讲地主婚前先不快，先要结婚他才行，才将喝酒宴。地主修养三爱家，地主心地土作简单，咱不仅爱地管起来，咱的好是地主来打拼。两种发到一段，一百万人和买得起。两种发到一段，一百万人和咱俩合作。

0: 得更有自信。老师在二楼的姐姐装着，老师可以看见她的梦想。
1: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下一部正式电影《一百分的学校》9月14号在教育部优秀学校优秀上映。谢谢老师，也让我们成为今天的一百分。我想等到你们下一部电影。在里面，我们有许多可观经济，我认为该做共享共好，是相依不纠纠。共享共好，是相依不纠纠。

0: 进行就是问风，是通过车站进展的新闻，这边很大胆，这边就是说新闻这是进行一定要把这个新闻这个新闻长度和速度以三分路今天之王等待新闻的消息，新闻的新闻比较轻，就基本的时间比较不稳定，没有声音进行的事，这里边的现在是跟时代的这个人才结婚，也就不分。比较新的车有一些工作，通常是经由活动名单，温度的加温，但以上的特殊，这个差距不符合车以证明关系的公司。活动公司的这个车如车的使用，但以上的大型车不久上车以前的老不必要的一点事。这些是为什么呢？什么程度？你这座公车稳坐首都，渐渐走行，这里不敢。
1: 到了一零六车库村，第二十一个台湾国等你只能选择五十个来进行留改革的建设。稳定中稳的家庭台湾存在改变，政府的条件跟成交怀念自下的前景。这当中是下午三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八八点七。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万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2: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将近是将夫主角，台里专业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安，大家衣不相待。不给他做个选择，男性是心情太复杂，婚又温暖，女孩不说，他的孩子是孩子，我做个忧心夫妻，心中不爱心中不久，不久可能一点爱心他的孩子但是我是快乐，不爱挑剔用，不能爱走了，心中爱走不久。这些在江河上一关不可打，安全上下直播中有些说什么不像状的说在你只拍摆手势，我只在做那个大事，我乃在做那个新的做事，那是做这样的事，我乃在怕什么来做吗？那样的事来办事来办事，两下发头一关台北市2599-2699-2699外观区请记通知，感谢你收听我们的节目，多谢谢谢恭喜到这里了，看我真的是交给你了，按时搬家才是好，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不太好。

我今天都是关心关怀的，就是这种发动工作，关心关怀，
大部分的这几段是在公司这公司的时候你还会被养过养过这公司是比较好的公司是专家的公司公司还是组织主办那按照这一面问好组织公司主办我来组织就是你因为主办是个健康的公司

出外恐怖台湾恐怖器官的拉不住进来有外国的事情你不做就成了恐怖虽然希望恐怖器官它站了下去了下不是说说的话很危险不管我们是否说的从他的手的真相是当然说的从高台子是什么样的人经常讲的不错要更加很多的话是因对你来一起的要是越多的人越好的加强代价的简单的条件因为因对

心来观，是独发现，是独发现，如果发现是独发现，第二都当我从爱自己之心，如果自己爱都是自己爱，我自然就算了算，心里然不如从下方来观，若是最初就不如来，我就快快当心做事，然自己爱，因为做什么事做什么事，知道怎么做，怎么做都白痴，我是。

Thank you.

会说呢，我们这个方法不太起标签、破圈、底圈、满足意识的作用，例如在情绪体系结构，我们是生命观念这样一个，我们能够在具体的方式来讲，而由于整个整个都有一个我们的过程，以及虽然知道它是具有关键，了解有限制不过的过程，我们能够在积极的东西，我们积极的东西，我们玩。如果能够在使用前面听到的事情，这就叫具体上的事情，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如果能够在大家打出这个号，今天好不好努力0800-732-899 0800-732-899 将打出来。我好像

要当百姓之王，不如果断果自己当，不负我常州百姓所托。常州百姓总是不习惯的东西，不要那么多不把握住。你太多真的要领，软弱而为不败的形象，反之过来你不得当不可再见，你绝对是大变的。你自己看，你留着本官不给主官下棍，你当时问官在说话了，你刚刚花棍可以主官下棍难度，你花棍下官若不成，你下官下棍的高度主官难度，你是怎样的？你是怎样的？

的解析，如果当场继续要逃走的话，就是做军事军事的过程应该干净，难以抓住，抓住不抓住。

高等一点，但是不管是多数还是少数，能量差别在不同的高等一点。

五点左右的时候开始涨势，第二次分歧左右代表整个股票的情况，没有后半场主要的系统是什么，同时后半场软银啊建设机成长是什么，说起这公司整个总部的双子的如何如何的未来来当着现在正式转播的场所，这是什么原来我们还是多数的是可以管理管理的，股票管理的也是很难管理发生的事情，他们管理的时候他们的时候没参与上去，你这个时候不管他们他们的时候能够

不远处。

这工作，我们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

0: 不公狗。
1: 咱人一生上该惊的代志有哪种？第一种就是惊伊无钱，第二种就是咱的身体无用，无法度打拼事业。第三种就是惊伊破病，老来无法度享受咱的人生。咱人一生没有钱，只要身体健康，身体好，肯打拼就好啊。但是若要身体破病，咱的时间有限控制，先把自家的健康管住，永远不断坚持。未来就是不久距离而来，不是安全卡住毛主席，人生年轻加使命的源头，不久是距离而来，不久是较单纯高中短期的生活，天然的家庭B1、B2、B6、B12，这个病情万年个身体的高明病。我们人若每天有在吃瓜以上所讲的物件来保养，咱一定健康身体好，不无病情做工作。就安尼，每个人以上所讲的物件，做成家。

关注关注的热情，欢迎关注热情健康等会议，当中连接经历之管打发信息什么新闻大科南子刚拿到报道的信息之管打发信息多三套几个刚蓝木公园一纳马王进达自由拿地公礼物进入流李恒庆贵理疗继承另一个人，别为可，我们白度。

Thank you.

咱人就当控制万物，以万物所控制，所以咱人就当大控制，万物万在之中。所以就是天是一个大天，咱人是一个小天，每个人拢是一个小天。你把看，天有百万亿个的我的天数，啊人有百万亿个的我的天数，天是三百万亿个的。Thank you.

我放弃，怕能继续来？爱只能想你。

国土。

装置件多的，手工件一天一两个钟头，手工件你要找谁？谁想的想说依然不错，虽然别人不要不爱说的说真白做工，工作人需要做的能力，教授长什么正确的口音，专业性跟全国之间，我会的不会说，你认识的不爱说基本的口音，专业的告诉你西瓜，西瓜，西黄瓜，请继续参加，别瓜和瓜，你是不会变的。你这个时间做对官有多红多不单单多的模糊不再瓜进的去不会再来讲单多红的是四秒钟五多红金猪嘎绿豆红四塞有白五过一来就是金瓜开粉新闹安心都有白阳光是一定要把定台过有这个是瓜杯你两波差别烟中是受人的信任，大家拢知影，花烟花鸡袂当放咧一直刮，花布十个包围拢有无好个对烟中个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包围人是爱受苦，除非疫情无好好食药，好好来做官。空中个朋友，不要听花鸡，千万不是好主意。花布注意。对他们的起来都如不敌，所以爱花样花边一直爱花边一地。这个很严重，上届对花样的是五红五波三，这个四大量

播的每周你教我我的微笑的记忆之中微波动的感觉，假如我们微波灯也不会有有机的花，为什么就没办法呢？

两尊之后呢，二尊宝台三小时之余五度之时而三宝之时可看起来的几尊的大事当然不明显不明显不安全那些修官还后世可看是给幽官的但凡以后尊严先去看官员几尊他早期好像说不是别过心眼但爱上别过心病别过心空但是咱的合作地址台北市中正北路一段一百零两号台北市中正北路一段一百零两号咱的合作电话台北市二七九九外环区谢谢看环境的合作区当时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好大家收听我接受大家

0: 安全从你我开始。
1: 为三为四的火锅底，每次

0: 有大，阿姨真系够凶。除了做凶，我来真的凶，不也打几个故事？
1: 下台有三岁，阿老岁，妹仔岁，放岁，阿哥用有美丽三轮，以及着最高级。有闲则小姐来下头坐，这当天是下午4点，一个小姐是FM88.7，可以选广播电台。

来甲咱收听大船日港的节目。咱这个节目是由着天宝公司赞助，阿斌现场主持服务。服务中心的专线电话：2525500，2525500。这是台南的电话，外环区的乡亲们卡，头前加06。感谢收听，也欢迎随时加阿斌、桂平指教。

大家好，我是阿斌。这不一开始，咱来收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叫做《斗阵》。对，咱天后的庄大姐来到自行药房，过边大官的副正王，咱交代第一首歌曲《斗阵》。来，阿斌，请大家《斗阵》做来收听哦，来。

0: 来非常好听的歌曲，讲叫做《斗阵》，这是乔佑甲庄振凯所唱好听的歌曲。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啊，并感恩主持。咱的时间大准日讲，每礼拜到拜六四点至到六点，黄昏的时间啊，并伫空中甲咱这中辈时段好朋友咱做来做伴啦。其他天气啊，稍微袂足稳定哦。在南部前，我对播音室啊看起看出来阴阴嘛呢。头过中昼时啊，阁有小可落雨啦。这早暗吼，也是看咧凉凉啊。气候有小可有变化哦。等下上新的气候报告啊，并第二点钟甲咱做一个提醒。今日是九月二，今日拜一，旧历行到八月十一啦。今日在时啊，大家闹咧戴手机啊，你会记，你会知影讲九点二十一分啊，手机啊无音无告的哦一声，你当作是地震，其实唔是，是演习啦。这是警报，警报器响起，要提醒大家吼。伫1999年啊，就是民国啊，迄阵79年嘛，哦，79年的时阵，我记79年。啊，民国88年啦，啊，27当前的时阵，就是半暝一点47分发生地震，7:30的地震，大家够有印象吼、哦？就是今仔日九二一历史上的今仔日，啊，然后今仔日下在9:21，即特当下9:21，即就是拢会做一个金宝器的演习吼，包含讲地震啦、海啸啦，安尼在时啊，边咧做节目。咱的电台嘛是9:21，伊就插播一个演习的，伊种个金宝就是安尼。要提醒大家加一份防灾的观念，减一份风险，加一份防灾的风险，减一份灾情的伤害安尼。啊，这历史上就是今仔日九二一大地震，大家拢有印象吼。迄阵就是伫个南投迄带遐集结嘛，造成2415人死亡，超过10,000人因为地震来受伤啦。啊，阵厝倒足济啊，走山啦，路拢崩伊啊，足济咱遮个迄个住户位拢无家可归啊。迄阵哦，只造成台湾足大个损失。啊，对迄阵开始咧起厝，大家就要求讲即个地震个观念。没啦，防止地震，所以即卖厝拢较严格，就是安尼，拢起得较好，就是因为这历史上发生的代志，后来慢慢啊进步，啊，大家拢有一个防灾的观念，安尼上好，啊，就加一份风险的意识，就减一份灾害的伤害，这就是国家的防灾力上重要的一个意义伫遮吼。啊，今仔日老弟手机啊，又怎讲？哎，这时啊奇怪，啊，看手机啊咧弹，当作地震，唔是是警报吼，就是提醒大家吼，今仔日就是国家的防灾日，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吼。啊，历史上的今仔日啊，就是九二一大地震吼，这已经27周年啊，时间咧过真紧啦，真紧吼，迄阵年啊咧，哦，天摇地震吼，大家安尼讲起来发生什么代志？计讲奇怪哦，听讲灾情有够严重的啦，安尼死2000几个人，你看嘛嘞吼。阿弥陀佛，总是咱拢行过来迄个艰苦啦。啊，地震其实持续咧发生呢。啊，其实喏、哦，台湾甲日本拢同款，尤其日本做下地震，真正哦，啊，这地震造成家破人亡的真多啦。所以有时啊，平安上好吼、哦。啊，一礼拜咱上班做个拢上班四天尔，拜五就开始中秋的连假加教师节。啊，那是要参加寒假的人，那要注意用火安全吼、哦。啊，平日在时啊嘛，讲一个新闻，讲个外头啊，啊，讲要寒假咧起火的时阵，唔爱用这个火种啊，用那个汽油啊，啊，用迄种什么点火烤肉的，迄个什么，迄种叫酒精啊，啊，结果吼、哦，火都起一个上大，砰一声，足危险吼、哦。那也是咧点种迄个火炭。火警哦，为人用个火机咧用较紧吼，啊，你也特别细哩，注意安全吼、哦，注意安全。啊，寒霸吼，附近边啊嘛，卖有一挂人咧回收个啊，点来飞个。啊，寒霸有那时啊吼，你也注意安全，卖有烫着，啊，卖有烧着，啊，卖有火吓着伤。安全安尼吼，啊，烧月牛啦，吼，啊嘛不一定爱寒霸，食月饼啊，备一个油啊，大家食一个卤，安尼嘛是真好个一个过节个丰盛哦。阿斌祝大家中秋节快乐！来，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个时间大准日讲。喂，你好，我阿斌。
1: 啊，你好，阿玲好滴啊。
0: 阿玲，今7点啊，开始上班咯、哦，7点哦哈。
1: 7点，
0: 好，谢谢你哈。来，非常感谢阿老师啊，斌甲咱服务，电话甲卡入来，2525500，外关区咱得爱加06。这个艾尔利偷窃的案件吼、哦。 总裁熊如山啊，甲伊两个干部拢用收啊，即马两个月要到，啊时间过了真紧。新北地检署侦办这艾尔利，这个是以密金锁港偷窃的案件啦。经过调查，被害人有高达99个人，其中阁有包含4个未成年的。这夭寿骨，人来做你这移密的诊所啊，结果恁安尼内底有偷窃的设备啦。那个开始就起诉这个集团的总裁叫做熊如山，总经理谢老，啊个伊的特别助理小谢张啦，设备的厂商谢杰，啊个一挂那把从内底员工啦，啊当然啦吼，新北地院呢，迄阵就是裁定总裁，啊个伊这迄个经诶设备的迄个。的组长谢老的，啊，佮伊的特别助理谢张的，这三个是收啊进监三个月，啊，即个要满，即嘛佮延长两个月，主要是讲哦，今日的串口经啦，哦，有一寡原因就对啊，继续这三个人佮延长进监两个月，佮压起来就对了啦。这哦，因这连锁几啊间啊，啊，这品牌哦，算真大间的品牌呢。啊，拢表面上讲哦，因拢安心的医疗美，医美的诊所啊，是良心的企业啊。啊，结果大家对伊信赖，伊煞共偷窃啊，这样咧袂使。99个人又翕伊，其中阁有4个未成年，所以吼、哦，一寡老百姓拢起诉为是高保啊，总裁甲这设备的组长，甲伊特别助理，这三个继续干吧两个月啦吼。你做人个良心的企业，今日你做这唔正头路，这唔对，来对社会有一个交代吼。啊，这熊如山进前嘛拢定爱做什么公益的事件啊，真弱啦吼。结果吼，内底咧做移民，结果人来遮做啊，都逼坑啊，啊逼坑啊，大家查哦，足侪人拢翕到就是安尼。哦，这真弱，这是查某的人客来到邦桥车，啊，你进行了调查发现到嘛？那发现到人就扩大来查。哦，内底一罐那肉粽诶，啊，真热啦吼！啊，你要社会一个交代啊。另外，高雄讲有一台车哦，轿车半暝啊，啊停伫内边诶快车道啦。那奇怪呢，啊，人报案讲靠一台车停伫快车道，倒咪停车场个。就来了解26岁细出来查甫人啦，哎，困啊高高叫个流嘴烂呢。啊，即马警察甲叫车讲啊，我是安那，我困去哦。这是快车道，你停伫遮困。你敢会想喊嘛？早暝半暝啊，11点的时阵啊，伫个前镇区扩建路甲前镇街即个车，讲即个轿车停伫个内边的快车道啊，引擎还搁咧运转，就表示讲无禁火，啊伫个下过啦。啊，即摆叫人看，啊你看内底有一个白色的粉末，哎呦，你食毒哦！即摆甲验，原来真食毒啦，就是食毒哦，开伫遐困哦。睏啊，流嘴烂，咕咕叫哦，毒品的药啊，正路生出来，这个26岁少年家，来，离开你的车，车你爱扣掉嘞，医生发班呢，正路呢，正毒，正卡伊的轿车停伫路边咧困，睏啊，佫会流烂，流滴个烂，哦，正路呢，医生发班呢，医生发班。另外，台北中山区建国北路2段的办公室，这是一间寿险公司啦。讲今日在11点发生烧台的命案，不是命案，就是案件了，对个冲突啦。48岁姓尹，这个查甫人，唔知什么原因，叶头啊，对着这个寿险公司38岁员工安尼给他喷呢。哦，造成两个人伫个有了那个当中，两个人受伤三百元呢，别讲正严重呢，正严重呢，两个人安尼，哦，拢意识无啥清楚啊，啊，即马搁伫个病院抢救啊。啊，公司是咧讲，啥物原因该了解看卖。初步了解是讲，这个姓尹的对李培无啥满意，啊，对了，这个姓洪的员工啊来遮找伊输赢就对了啦。啊，到底是毋是原因嘛？毋知影呢。哦，啊，来夹倒啊，这个姓尹的查甫人48岁啊，啊，这个员工38岁姓洪啊，莫名其妙，伫个办公室内底倒啊夹起来，特别甲抬啊，啊，两个人扭扭捏捏啊，叫这个过程，两个人拢受伤，都不止啊严重。这血珠啊，叮叮闹，我到底什么原因嘛？唔知影，该进一步去了解。初步了解是因为李培寿险李培纠纷吼，伫个台北市，即讲叫做富邦寿险，富邦的啦吼，即大金公司啦。啊，到底什么原因？即嘛两个人拢上呆呆的急救吼，先家的生命稳定掉的，可来调查代志先那发生呢？ 啊是因何什么缘故，你安尼小台，我、哦、再了解看卖吼。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外关区加空六。这个高雄有一个62岁世第十波人呐，安尼讲提前穿啊夹裤，啊口罩挂咧安尼，对客运车的车窗安尼硬结啦。啊，即摆人社区的民众看到讲，哎呦，啊这是咧创啊话，报警啊！世第十波人用立起来，原来啦，伊会穿啊夹，得共撞破客运车司机的玻璃。啊，这个是讲要用偷摕物件啦。半暝啊三点伊唔困啦，伫个小港区花信街底下乱乱生啊。啊！只看人无咧看哦，伊着口罩挂起来哦，安尼哦。啊，就迄个石头角安尼摕咧，摕路边个客运车司机个轿车，人个客运车司机个车，客运车伊着安尼甲窗仔门甲卡落去安尼。我冰冰变变啊，啊人看着报警啊，原来伊着是要偷摕来带物件啦。啊，你惨啊你，这花损多哦，七道多哦。62岁世代查甫人啊，你爱以上发奔，我白来呢。两个车窗你也安尼敢破坏哦？实在我白来就对了啦吼，爱来食官司，食官司哦，62岁世代之类啦。另外，住伫淡水一个姓林，一个姓詹，这两个登记哦，无头无路啦。啊，都无头无路，都无收费啊。既然讲因这个港楼一个姓蔡的住户啦，安尼甲卡油啦，用汽油甲卡油哦，安尼共掏400块啦。即马食了知影滋味哦，细里面甲细真诶，搁再一次，下晡搁要甲讨啦。啊，当然细出来讲，我都无钱啊，我400块互恁啊，啊，算我请恁，你要搁甲我讨啊啦。这两个店人呢，讲甲汽油泼了点火，造成细出来规身躯99%诶烧烫伤，三百一条伊，啊，这只夭寿棍。第一届讲卡有400块，用这个汽油讲强悍。第二个食了知影滋味，搁要共讨，人家讲我都无钱啊，安尼袂使啦，袂得啦。既然我硬破汽油啦，啊，即马当然树林电话里搁比我赶以强盗杀人啊，甲这两个谈判无几多去，去到公园中心啦。啊，即马上诉了后，两个就买靠买提啊。其中这细仔咧搁伫咧开庭进行，甲媒体讲啊，歹势，阮真正吼，毋是要学死啦。细林的即个讲，我是要甲驾驶尔，啊，知影看火点要倒去啊。姚秀君咧，先共抢人的物件哦，后摆抢过人做生意，袋内底一挂肉啦安尼啦，抢伊食呢，啊个人卡有400块呢，啊讲伊是乌道的倒一个帮派安尼。即嘛400块开了后，下晡阁再一次，比较细出来讨，细出来讲我今仔做生意拢互恁啊，啊恁也甲我偷摕肉，我无钱啊，安尼袂使，既然用赖打啊破气，甲烧烧死，啊，佮破无气，哦，破无气，食卤啦吼，啊细真诶即是回事诶啦，细里面即个讲无啦，我无要死，我也知影会发生种代志，你也知，你也知。代志发生啊，人多你要收伊性命，个你也知啊。什么代志用种方式的吼，你来付出相当的代价，无奇多行啊。来，咱个听这首《为伊走千里》这好听的歌曲啊。阿兵啊，看一下，是咱住伫中华，来个红星药房，过边大馆的好正完，咱个黄大哥敢交代《为伊走千里》，过去无敢唱，这有口碑哦。来，邀请大家做来收听，252-5500。外观车加空六，
2: 注意先生，阴暗真寒，风也真透，大家会当来酒场饮酒，实在真幸福。现在我为您唱一段《为伊走千里》，希望会提高大家的兴趣，请多多捧场，多多指教。

阴暗，我来这场扫墙，实在不是为了生活，我是要来找一个名叫秀莲的查某囡仔。两年前，我离开故乡，驾船去南美洲，真久无回来。秀兰的爸母常常叫伊嫁予别人，伊忍受袂住爸母的压力，煞来躲走，一去无消息。以后我返去故乡，有接到一张无地址的批，伊讲流落烟花，做着酒女，无人通见我，叫我当作伊是死去啊。但是我知影。我知影伊完全是为了我，我绝对无欺骗伊，手抱这个囡仔，一年过一年，一次过一次，为伊走千里，无论如何，也要来找到伊。

0: 来好听的歌曲为伊走千里，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船立港头一摆来买个别人公司的产品，阿斌甲你寄，咱甲你寄一届较袂寒唔得。2525500外观七加空六进攻格。
1: 总拢心律不整，
2: 对哦，啊，我是真久啊啦，
1: 哦，
2: 啊，我即马就是安尼，骨力面都困未起，
1: 后
2: 来我就爱找心脏科啊，啊，心脏科甲我讲，我这吼，你得爱开刀来倒点滴啦，你若无倒点滴哦，我唔开药你食啦，爱甲我讲，你叫你囝来吼，看我参详，我会看伊联络我好，啊，你就爱做做嘞吼，较好过啦。安尼啦，我同阿甲讲好啦，啊无我若转来吼，我再三江买下嘞啦。啊，我就是拢有咧听你直播啦。啊，听足侪人咧见证。啊，阮左脚转来，我管左脚讲无，我买一罐来食买下嘞吼。那输药叫他开啦。啊，我食食嘞吼，同阿食都食对啦。
1: 啊，你好。
2: 啊，我即马就是讲有这個好消息，若无甲你讲吼。
1: 互
2: 人用哦，我嘛袂过心啦。
1: 对啊，咱都食了袂歹的。
2: 我真正食了好啦。
1: 哦哦。
2: 叫养心丸啦。
1: 养心丸哈。
2: 叫养心丸。
1: 上啊，你干咩搞做见证的呀？
3: 嘿，我来跟你讲哦。
1: 嘿。
3: 嘿，食目睭迄讲叫做。
1: 青鱼冰毛丸。
3: 嘿，迄种好，阮翁哦。
1: 嘿。
3: 阮食目睭西，我老老目睭黏黏哦。
1: 哦。
3: 食三罐多啊，食两罐就足好个啦。
1: 啊，
3: 就食第三罐啦。
1: 好好好好。
3: 啊，有迄种哦，做五年戒毒丸的是我食啊。
1: 好好好。
3: 五年戒毒丸，我一只面啊，辛苦叫个死哦。
1: 嗯。
3: 哦，食三罐多。好溜溜，清清淡淡。哦 ，L 头真是足好个呢。
1: 安尼哦。
3: 嘿，听讲有 L 实在有影有好个。
1: 安尼。
3: 早上啊，若有接到这款镜头哦，
1: 嘿，
3: 就是提来吃，吃到真正足好个。
1: 啊，你是住倒？原地你是人安怎？你放个是安怎？
4: 我迄、那个我原地那么介好啦。
1: 好。
4: 啊，是算讲吼，迄、那个个。唔知安那算讲无偌久时间吼，手捏着捏袂掉安尼。
1: 好安尼啊。
4: 掉我感觉足奇怪安尼啦。
1: 好。
4: 安尼我是那有挑，我本来我是唔捌看这个酱，唔捌看这迄个药我白食。
1: 平台药唔捌买。
4: 平台我唔捌买。
1: 好
4: 好，我有当有听你咧讲吼，奇怪那会遐酱咧干啦，讲无好那会酱咧干呢。我是讲迄、那个，我是咧讲，迄林哥咧讲着，伊嘛介老实呢。是我海峰伊咧讲着，嘛介老实呢。迄烟雾啊，阻人吼！你讲着你都笑开话，迄文章都讲着无？我听讲我做爱笑，哎，有当时我咧听听讲我做爱笑安尼啊！啊，我现在先过来食啊！啊，过来食，我哎，当然你袂食，佫有效呢！我只食两罐过就有效啊！
1: 哎
4: 安尼，我现在好讲，我讲一个讲，哎，你食有效呢？
0: 你食有效啦吼！放尿的问题，讲你袂调，就是大忌。吃我们天保的雍容丸，吃得很好，你跟我做见证、啊、吃我们的产品吃得很好、啊、再来介绍我们天保的雍容丸、啊、这样、哦、身体衰弱引起放不了到你的尽头，天保的雍容丸真有效、啊、身体不就好完虚弱、啊、吃我们天保的雍容丸、啊、这吃温馨化气日子消静、啊、你也过回来吃勇敢的勇，良好的良、啊、要放放无不放紧紧，有放尿的问题啊，放尿在那吐一波呢，啊，为咱妇女朋友做够羡慕的吼，即吼天宝的用用啊，广东来吃，叫咱腰子用起来安尼，膀胱做无力，啊，放尿做袂舒适，来吃咱天宝的用用丸，来甲咱补肾益气吼，放尿的问题，膀胱的问题。到咱天宝的雍容丸啦，啊那筋骨这个酸痛啦，骨头的酸痛也真，脚头足无力。天宝的好正丸你也个吃，酸骨轮痛骨折哦，还在咱中辈时段吼，啊有一个病保代表的呢，啊不管是他加起来酸抽痛，这个酸痛症吼，你也好啊个治疗，来吃咱天宝的好正丸，补充咱的。加一个钙，一个骨关节内底有骨板呐、啊。这个、关节够好，够咱的骨头，够咱的关节。脚无力，走路做袂舒适，走路袂大滑，啊，要徛徛袂在，要久久袂落去。来吃咱天宝的好正丸，来甲咱筋骨够用吼。啊，那输了过多，心情不宁哦，一个头壳做啊乌白伤。啊，那画一下大写就掉车惊。啊，心肺无够，天宝的用心丸加接，洗心肺，够咱的心脏呐、啊，安神。通窍，安尼通心窍，安尼吼，啊，迄个话人哦，做惊吓，哦，啊，大家心中诶火皮薄喘呐。 天补的养心丸能够吃哈。除了过度心情不灵，天补的养心丸能够吃。嘛，这个问题咧，食咱天补清理的毛丸来讲过干地啦。蒙雾深涩，看未清，看未明，看物件夹夹杂杂，这种甲干地有相当的关系啊。啊，吃着光，吃着风，吃着光的麻油细细的，跟中尾是大白酒拢安尼酸疼。天补的清理的毛丸你个吃，咱普通时白酒也要保养，除了讲。定期的检查，啊，医生开的麦药水啊，加加减个点，啊，食咱天宝清鱼面膜丸来讲过干底吼，这维生素跟许可有清鱼能力，过干底目睭的专门药，你个吃，看袂清看袂明目睭雾啦，你个吃吃会较好袂较歹，过干底目睭的专门药，天宝的清鱼面膜丸能个吃哈。来，我们来听这首《请你珍惜我》，四点半甲播送哈，这是咱大地。中华郑大哥来到红星药房，各位大官的好郑员，来张秀清的歌讲叫做《请你珍惜我》，阿弟邀请大家做来收听。二五二五五空空，外观七加空六，感谢。

来非常好听的歌曲是咱郑大哥来到红星药房，个别人公司的产品跟咱交代。张秀清打带来的新妇，感谢讲叫做请你珍惜我。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外观区咱那边卡电话边咱空六，还来卡做打星。还是歌曲要听一半心酸一半醉哈，这是咱咸水的吴太太来到林顺药房，个别人公司的产品跟咱交代，再来开来收听哈。现场电话252-5500，外观区加空六，旅行团来花莲七头要转去呀。啊，结果有辆车弄掉两台车，哈，正路。第一个花莲新社乡大高山这台车，有辆车吼连环弄掉两台车啦。再着满满来这七头的，这的民众啊，啊，花莲七头了，喝山喝水，七头了要转去呀。那在另外说，老的驾驶唔知是安那，身体无爽快。无说你弄着头前打红灯要起步，58岁细出来晒红色的旅行车，弄一个小大力，把这旅行车细细的这个车给弄着头前58岁细盏的乌色的轿车啦，现着人惊四散呀，冰冰冰冰，细细的驾驶甲车顶三个人客拢着伤，何里加载？有咱车顶的人拢惊吓呢，虽然拢无要紧啦吼，当然即马初步了解是这个62岁。细佬，即个游览车驾驶吼，伊可能无注意到啦。安排身体的关系也是安那吼，只有警方去了解好清楚。伫个花莲新城即个车，来花莲佚佗啊，着佚佗了要转去，知影讲，讲迄个张爷波了点过啊。啊，游览车驾驶安尼发生代志，即摆游览车司机吼，未使写小等，写小等的车呢，因为有时间呢，一个控制呢，所以即摆行程哦，拢差不多暗头啊，饭食即个来转来啊，啊，这是代。

啊，来花莲佚佗的呀。我啊六点要等于到台北，就搁爱足久的时间哦。这到底是什么疲劳驾驶啊？是安那吼？还有人受伤呢？啊，这哦，警方已了解清楚哈。这有人车应该拢有保险啦，啊，有人车顶的人拢无平安无代志，平安无代志就好吼。这是花莲的新闻消息。另外，沙田埔的小肉店火烧，这也在西雅边的新闻讲到。啊，本来讲是无人受伤啦，起码讲有啦，九个受伤轻伤啦，拢对楼顶跳落来哩。讲哦，新北市沙田埔最有名连锁的小肉店，早暝的突然大火啦。啊，有人讲起火的原因是因为店家用的这个有油的酒汁，啊，这做够火烧啦。不过小肉店的头家咧讲哦。这无啦，火烧甲这酒驾无关系啦，这调查好清楚啦。哦，这因为酒驾较有可能讲会引起火烧，大家我白讲啊，到底什么原因，当然要火调人员来个了解吼、哦。这伊个站面八点外，起火点是一楼的顶楼这个只，啊大量的烟呐、啊，哦啊二楼九个人客，看着讲唔对，是咧火烧哦，紧嘞，遐个风扇袂当过呀，啊紧急讲对二楼安尼跳落来。我哩家在拢脚骨拢无止，小可受伤啦，小可受伤尔。啊，伊店内装潢甲遮个物件变足多嘛。哦啊，第二个佫烧起来呢。啊，网络在咧讲因个酒席会引起火烧啊，唔爱大家上街食烧吧。啊，若中秋节要喊吧，酒席来注意。呵呵啊，即嘛当然因咧讲无啦，这酒席旧年会半年多得。都拢有咧用啊，不然反映什么代志啊？哎，这连锁的啦吼，啊，即嘛沙田埔这间店火烧哦，讲听讲要永久停业啦吼，啊，这若要同时个中午嘛一段时间呐、啊，所以暂时无到营业啦，这是无唔对啦。啊，到底当然起火什么原因，加只搞会着伤的人客，可能这个小肉公司，这贩卖店应该共负责啦吼，这暂时发生的代志吼。另外，哦，这古作零件搁冲弄警车呢？哦，但是警察袂堪要紧，甲柯十四枪抓着，内底有 K 他命啦，不怪哦。伫安南区啊，国民哪吒这社长的查甫人驶个白色奥迪的轿车呢？社长会竟然哦，安尼车靠咧弄，搁要弄警察车呢？安尼呢？啊，当然关键的对轿车柯十四枪啊，社长的摩托去开啊，车等下就要爬去遐弄啊，叫你甲你啊。你走，我得对你走哪里去呀、啊？结果哦，伫个车内哦，这高级的车呢，有安非他命呐、啊，有毒品呐、啊，吼、哦，啊，这些器具呢，不怪哦，不怪还要走哦，这内底就是有问题嘛，吼、哦，公警危险多，妨碍公务，该依上法办。这下九点五啊，哦，这二十一岁少年家呢，涉掉的查甫人伫安南区本源街这条街，本源街啦。啊！警察们叫安定派出所两个员警嘛，就讲看到这个怪怪啊，就连着去所长讲过来，所长过来派一组支援的人来啊。哦，还得爱冲动警方呢。啊，即马都问警方，警察讲哦，你呐渐渐要硬压着，也会引起交通的混乱呐、啊。哦，你袂使有这只毒虫，引起其他无必要的伤害啊。所以就要对啊，啊对了，扣十四千啊。结果伊无让走啊，家己的吼。哦尽管去搞啊，压制条例啦吼、哦！你走哪里去？就讲你走我对啊，你走哪里去？金毛拢啊围我啦，结果伫个车顶吼，敲着足济毒品的器具啦，毒品的啊，即一挂安非他命啦，啊，即到底是咧卖咧啊咧食？啊，即个了解看卖，二十一岁尔，塞只高级车呢，安尼呢？哦，啊，当作警方是作假做个哟，甲你扣着事情啊，你走哪里去啦？以上我办，以上我办哦。这是台南今仔再发生的一件，警察抓这个吃毒的哦，这真正无抓袂使。啊，警察放车惊伊啊，啊，也引起交通的混乱呢、啊，结果嘛是个抓到，可十四枪啊吼、哦。来，你听这首好听的歌曲，讲叫做一半心酸一半醉。咱咸水吴太太来到林村药房，这边大官的好正员，跟交代要听的歌曲哈。啊，这首歌曲啊，并嘛邀请咱李伦爱林大姐嘛来听这首歌，做来收听哈。来，做来欣赏哦。俺住伫阿边个看一下，住伫咱鼻头，来到鼻头又叫过边田埔青鱼面膜丸，咱的陈太太，嘛做来收听这首一半心酸一半醉，零五二五五空空外观七加空六。

0: 来非常好听的歌曲，讲叫做一半心酸一半醉，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啊，并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准入讲。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外关市咱就要加06。来甲咱进一个广告。
1: 食我田埔好生丸，食啊足好哦。
2: 哦，有够好
1: 诶！啊，你原地，你原地是安怎？
2: 今麦拢会当行路，创啥？本来吼，阮无一部。
1: 哦。
2: 今麦吼用诶。哦，足好，足好。
1: 啊，即款开啥拢有法度啊？吼。
2: 有啊，有啊，有啊！吼，本来吼都无一部，创啥拢无一部。
1: 啊，行未行？
2: 行行，今麦拢足好诶啊！
1: 啊，你讲食，我来田埔果仔丸，食啊足好呢啦。
3: 诶，我讲我食七八罐啊，我嘛这头壳也嘛去讲着吼，食久个咧，几十年个，啊拢常来听一遍咧。
1: 安尼哦。
3: 对个，就听后讲咧，啊我都听你安尼讲讲，我不该讲，我阿要食一七八罐咯。
1: 哦。
3: 我好伊吼，我好伊就唔捌食，唔捌去食咧。我是讲老去食，阮头讲你老去食，你就去阿要唔捌食咧。
1: 唔捌食。
3: 我就饿到安尼啊。
1: 吼吼，真好用个吼。
3: 嘿嘿，我唔捌去食。
1: 有。
3: 啊，内吼就是。啊！那就生刚好一支脚在挨马桶，啊！你刷靠靠我当啊。
1: 好啊，未足生个啲
3: 啊。
1: 吓，
3: 未足生，啊！只话讲不低不高，我计好。
1: 总好
3: 咧。
1: 啊！食两罐好正丸就对啦。
3: 诶、
1: 欸，安尼哦。好、啊，你算食别人的身体来药啊，食六罐拢无效个。
3: 无效，我都去医生看。
1: 哦。
3: 医生较少。
1: 哦。
3: 我只拔刀断掉。
1: 哦。
3: 头头断开。
1: 哦。
3: 我爱开刀。
1: 哦。
3: 我唔。
1: 哦、
3: 我肩胛头拢换面钢的啦，
1: 好安尼啊！
3: 我两只脚拢换面钢的啦，
1: 好好好，
3: 哦，
1: 啊，我严重
3: 嘿，八十岁
1: 啊，好，
3: 我真八十岁
1: 嘿。啊，你今麦食，我讲过食，我田埔好生丸食啊，你有较进步。
3: 一罐细罐的，
1: 啊，一罐大罐的。
3: 大罐的食袂了，我当向去食，唔使我扛头在听。
1: 哈哈，你。
3: 从头从头啊，我就夹夹着咧。
0: 食咱田埔的好生丸呐，较早捌跋倒断掉啊，啊，今麦食啊真好。八十岁阿妈在甲咱做见证，另外这两个妈妈嘛是安尼，一个脚酸吼啊站袂掉，啊一个走路袂舒适，嘛是食咱天宝的好正丸。另外这个妈妈较头壳歹拱掉，啊拢会偏头痛，啊食咱天宝的果仔丸，即嘛头壳疼的现象嘛拢进步嘛拢好起啊，在甲咱做见证。听众朋友啊，边来介绍咱天宝的果仔丸，头壳戆头壳疼吼，暗时困袂去，失眠高梦。拍困拍到边，耳康安尼叽叽叫，咱天宝的果仔丸正应效啦。最后阿妈赶紧按啦，啊硬吃呢，啊胃安尼头壳疼啦，头壳戆啦，拍困尤其正相当苦啦。啊且嘛天气咧变化，你若困了无好，血压就会升高呢。天宝的果仔丸咱个吃啦，眠困了无好，隔天血压阁升高，啊就安尼头晕目暗啦，啊困眠不足。啊，等下头壳疼，头壳戆，天宝的果仔丸你来吃。这个西藏安徽天麻做出这西藏安徽有化学作用，帮助咱的血流循环好。天麻除了头壳戆、头壳疼，失眠高班、耳啊叽叽叫，天宝的果仔丸，精神不好、精神恍惚、注意力不集中，天宝的果仔丸咱个吃。这样真应好，顺的汗尿你个吃哈，天宝的果仔丸。啊，那是体内毒素吼、哦，啊，面泡啦，啊，这个线条啊，火气加大，天宝的黄连个都往你个吃，地水生管无止水焦，哦，嘴大个大吐舌安尼，天宝的黄连个都往下毒，咱体内毒素足好用吼，不来会个下毒安尼，天宝的黄连个都往哈，啊，那是脚骨足无力，骨头会酸痛，脚头无力，天宝的好正往你个吃。徛徛袂在，久久袂落去，啊，久落去，爬起来，骨头酸痛紧吼，啊，一个腰脊骨，酸骨轮痛骨折啦。天宝好正好正丸你个吃，这个产品做阿介周全，数十味的中药材去连去整，咱家己的药厂，开安做阿这挺多啦。走路做袂舒适，手举袂悬，脚袂凹弯，骨袂骨，徛袂骨，天宝好正丸，内底有骨板来甲咱固关节啦，这个关节固好足重要啊。啊，骨头若要用，日头一定爱晒，吸收维生素 D。啊，咱运动一定爱做，一定爱按行，较艰苦你就爱行，愈唔行愈袂行。天宝好正丸咱家食，滋生水生骨浆，甲咱一骨脆生气血，消肿痛吼，治疗骨头酸痛症的专门药。天宝的好正丸咱家食， 啊，若是歹放的益生菌真好用吼，即、這、哦、個、益生菌有加是有好菌呐。古本寿古道波那个食填补的益生菌，所以佮传一克啊，歹放你佮食，两公仔豆你摆个做素食啊吼，即、這個、益生菌在下边行。啊，若放尿做袂素食，身体衰了，引起的放无尿，膀胱做无力，真没本寿起来几下抓啦。你放放无啊，唔放紧紧咯，啊做搞尿，啊卫生在底下吐一波，放无啦。这膀胱的问题，来吃咱天补的永龙丸，热水消浸，甲咱过膀胱过药剂吼。无清楚无必要，电话卡入来，0525500，外观期咱就爱加06。来，我们要听一首单婚男感曲，叫做《快乐的出旁》吼。啊，这《快乐出旁》是两个唱过哈。啊，咱陈大姐，我们要听单婚男早期的老味的啦吼。再来欣赏哦，啊，陈大姐嫁宾嫁湖南朋友，啊，跟交代到底的新年，陈大姐哈，快乐的出旁来个走了起来。

来咱后电台刚上好不接，等下咱这部现场二五二五五空空外环区加空六吼，来后电台刚上继续来听好女的愿望来。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预定监护吗？
1: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第三分局分局长蔡友斌。假检警诈骗，我是警察，你涉嫌洗钱，请配合调查。如果你接到这样的电话，小心，这是诈骗。假检警诈骗常以账户或是门号涉案，需要监管资金等理由，要求你交出存款或个资。但真正的警方不会透过电话或 LINE 来办案，更不会要求汇款或是提供存折、提款卡。遇到类似情况，先冷静，不听、不信、不汇款，并拨打165反诈专线来查证，提高警觉，别让诈骗集团利用你的恐慌骗走血汗钱。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河美原名叫做卡里山，意思是冷热交界处，气候温和，环境优美的所在。工厂林立的河美，并不是咱想象当中的。
6: 位于南投县溪底乡的石水森林步道，景观优美，有石水溪和土米溪两条溪流流过去，天然的条件和无污染的环境，因此拥有台湾侏罗纪的美如。这当中是下午5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来，非常感谢大家在这首快乐的出棚的配乐当中，搁等来咱的节目，咱的时间阿斌甲咱主持，每礼拜到拜六两点钟的时间，甲阿斌伫空中咱欢喜来斗阵。啊，今仔日是一个啊，一礼拜新的一个挑战的开始吼。礼拜第一天大家上班咯，你工业伫弄个卡。较偏头啦吼，咱上班做个话啦，真无闲，因为吼，叫一个拜六礼拜啊，也见一礼拜吼，咱咪着跟朋友吼，上班四天尔，刷落去拜五、拜六礼拜拜中秋节，告诉一个年假吼，袂歹哦，这礼拜有一个小确幸。啊，咱公司服务拢正常哦，阿斌啊坚守岗位啦吼，陪伴咱大家过一个中秋节安尼，啊，大家唔知道安排什么活动无啦？啊，咱为人加薪两工啊，就会当来出国来佚佗安尼。台湾即马真富裕，即阵容易隔壁出兵日本、韩国佚佗，啊，为人开较远咧。啊，比如一个朋友，人伊就请假，加请几日工假，买去迄个较远的国家、欧洲国家看无同的风景啦，吼，袂歹啦。啊，对哦，要佚佗，有哪有卡路爱好咧？啊，那第一有哪有钱咧？啊，过来主要是心情爱放个轻松啦。主要心情要放得轻松。你若讲为人有钱，但是伊个心情放袂乐意啊，哦，伊话无想要出门啊，敢是安尼？哎，有钱足济啦，但是有想要放下都要出门的足济，讲真嘞。啊，所以为人起码少年啊，趁少年哦，会当行紧的来游山玩水啦，吼、哦，袂歹啦。啊，人讲叫做及时行乐啦，吼、哦。啊，然后规日后伊个啊，钱还唔是问题，当然。世界各国去看看，增加咱的，比如咱的知识，安尼嘛真好啊！吼、哦，无同的风情啦、啊，吼、哦。来，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咱的时间受到天宝公司来给咱赞助，阿斌来给咱主持吼，咱家己的演唱。阿斌所介绍每一件产品，拢经过维生素和咱许可礼盒，大家安心买个使用没有问题吼、哦。啊，老师阿斌给咱介绍产品服务，电话来打入来，252-5500，外观区咱就爱加06。来第二段的节目，咱来关心这个立刻。阿斌讲一个立刻，大家做一个参考。今仔日十过去，今仔日立刻袂歹吼，讲明仔载，明仔载古历加到8月12吼，明仔载立刻适合祭祖、开工、沐浴、彩衣、敬老、纳财、布猎、结网，这明仔拜二拢可以使吼。拜二禁忌是失酒无适合，斋酒过错安葬这无适合。拜日好时辰，阴时3点到5点，天公卯时5点到10点，午时11点到1点，未时下晡1点到3点。拜日吉神当北，灾神正北。拜日穿着寿衣，14岁，煞伫个西边。后日的秋分呢、啊？哦，24天即开个秋分呢、啊，8月13吼、哦。这个、秋分即、这个节气到啊，拜三的日啊吼。哦适合祭祖沐浴啊，那是讲要入殓安葬才可以。但是拜三求婚禁忌的是嫁娶无适合，彩衣入厝甲做灶才无适合。拜三的好时辰，新时7点到9点，日时下晡1点到3点，新时下晡3点到5点，酉时暗头啊5点到7点。拜三的喜神西北，财神正东。拜三穿着小马，13岁，煞伫个南边哦。啊，边个看一下这礼拜的课，今仔日未歹啦。啊，拜四、拜五甲礼拜嘛拢未歹。这礼拜若讲日课较好哩，就是星期一、星期四、星期五，还有星期日哦，这四天未歹哦，跟我大家做一个参考。现场电话是252-5500。华冠七加控六，搁有一个风台西城啊，话讲，今日办是讲那个，一定要烧一个月牛烘一个吧，是不是就在本地哦？但是吼、哦，有一个风台讲叫做苏力基吼、哦，这嘛上河的，这个名叫文啊，这个苏力基这个风台吼、哦，比中秋节的年假有可能的西城，啊，对台湾影响外大，当然只嘛。诶、欸，啊，再观察看卖啦吼。诶、哦，其实最近山区有这个对流的关系，所以早暗吼，伊个波时啊吼，你会感觉讲奇怪，开始结雨啦。啊，其实哦，台南厝嘛阴密密呢，哦，这早暗凉凉啊，有湿块，有湿块，有水汽啊呢。菲律宾的东边海边有一个热带胶东，有机会加做风台叫做苏力基吼。啊，听讲年假的期间，会慢慢啊一步一步靠近台湾。
东南边的海域，但是下底的台湾无，这只嘛讲啊个上早哦，有可能上近礼拜啦，所以中秋节已经过了啊，啊，所以讲这两天啊，啊，有那是坐云到晴朗的好天气，拜四无啊，你若是讲中秋节要烧一个月娘，应该是没有问题啦吼、哦，没有问题吼、哦，啊，这但是早未凉哦，啊，即嘛虽然讲你四月里头出来饿啊，才烧热。第早你会感觉凉凉啊，啊过到了部分的所在，尤其山区哦，有那些你会感觉结一挂雨水，雨底落袂久，啊雨底落袂大阵，但是天气就是相当有那些会袂稳定哦。啊到底这二十五号的风台苏力机对台湾影响偌大？即嘛来讲个上早，其实咱讲有这个风台的生成哦，跟我大家做一个参考。另外，今日台湾的股市拜一，表现也袂歹哦，一路开盘都拢起3400点、4500点，最后收盘起538点嘛。大盘指数收伫个47718点，买卖成交量8201，今仔起哦，今仔起，今仔价格差不多一支金啊是17230块吼，17230块这几卖价格哈。后来立刻讲了，啊，这气候感提升了吼，啊，过来就是股票收盘自然难讲了。所以其他咩可以收好听的盘去，目屎一斤重啦。我伫咱原长哦，那个陈大姐叫边家田伯勇用完，赶到这个收听的歌曲。啊，边嘛来邀请到你家己的妈妈叫边家边少善哦，我妈妈搞到七岁啊，保重恁的身体哈。所以收听这首《目屎一斤重》来，爱听杨子的歌，用作来欣赏。二五二五五空空，我关起家。

每去上好听的歌曲，目屎一叮当。感谢咱院长，咱的陈大姐吼，家庭家产品讲交代，真好听，杨子感谢。目屎一叮当，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所以吼，中秋节真阿话，企业真甘心啦吼，阿话团体嘛真甘心吼，拢爱持续咧送爱心嘛，就看到社团体。来啦，咱有一个享利工业董事长林进旺，这个林董的吼，老董的啦。所以吼，持续送我这个家务中心，家务中心啦，应尽的月饼甲文旦呢，一送就送十八单的啦。因为这个绿色吼，即卖已经捐差不多几万阿的这种月饼，差不多7270盒，甲那文旦。云丹以外的2770盒啊，那当差不多有400盒啊，受到这个一种了关怀的对啊，这是非常厉害的吼啊，安尼迄个十八当来一直在做公益啊，这林进林诶，这叫做文教基金会，就是林宝贵的文教基金会咯，安尼大手笔送400盒的月饼来到北台南家务中心。有这个绿色，啊，这个囡仔嘛，咱食到这个中秋的月饼呢，啊，佫有包的现金红包呢。其实这十八单啊，袂歹哈，这个是一个赞，咱台湾哦，社会富足温暖呐吼。另外，这个婚姻烤鹅的麻鱼，到那个文旦哦，这个中秋节的煎熬吼，要邀请大家，逐天我拢有哦，过清分的麻鱼的烧肉油饭，我大家来试吃看卖。下礼拜五就中秋节啦。啊，当然啦，这是一个商机啦，吼、哦！小农人民福利中心台湾在地啊，这经过整合的协会，伫个婚礼烤鹅的休息站，婚礼烤鹅的休息站举办浪漫的中秋，这个漫就是满意的漫。啊，今日邀请大家吃婚礼的猪啊，包那个文旦油，啊，过来满意。啊，提供的活动从即马开始一直到9月28号，逐天哦。特工你来来烤鹅的休息站，你来吃着满鱼、云想猪、包那个文旦的料理，非常分的哦。哦，满鱼烧肉油饭，和你免费吃，安尼哦啊，游客来再休困，第二个吃这个山顶海味，山拿海味在地滋味啦吼。这个烤鹅的休息站，从即马开始，连假特工拢有啦吼。我啦经过高速公路来到烤鹅的休息站，第二个分店在吃。啊，伊咧推这在地这农产品啦、啊，云想猪啦、鳗鱼啦、到那个文旦啦吼，啊，拢做这，互大家免费来试吃，袂歹哦吼。啊，这种在地特色，啊，大家若吃感觉袂歹，你会甲交关安尼吼，吃起就较经济。支持咱在地农产品，安尼真好啦吼，带动这個。这条在地一挂，比较呢，经济很好，就是烤鹅就是关键的点。大家拢准备去升温的哦，哦，这起码还是要烤鹅里头。我话是，这个烧肉油饭啊，对吧？哦，刚才听到不过要要求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啊，就是有关新闻啊，一挂新闻讲大家了解哈。今天电话是电话的，我那状况，也关系恁大家加控制。最多到几多下会出出啊？民主啊，都着欠钱的公司好，大家头先这样嘞。你要讨钱啊，讨到钱，因为两个人怕公司啊，容易上个班，讨到钱上个班，这个酒气啊。这新北的新闻，48岁到29岁两个拢姓陈啊，三名伫咧中和一间超市内面酒啊。看到一个公司姓的经过啊，嗯的啊，恁两个你欠我你的钱，当时要还啊。安尼啊，两个讲我做金哦。啊，你就知影迄个手头较硬呐，吼、哦，我搁硬一个，哦，你硬足久啊呢？你来啉一杯无啦？啊，讲一个当时要行呐。即个细两个哦，认为即两个细陈的同事吼，啊，欠伊钱对安尼吼，足无礼貌就对啊啦。像你个爷安尼，就甲我发生口角啊。结果吼、哦，两个人竟然甲细两个同事伫个口腔硬争呐，讲你欠我钱，你搁伫个搁咧甲我安尼吼，袂输。你所以底下咧拖花哥，所以口气无做好，咪甲争安尼呢？结果叫来到第三个人拢坐倒来，坐倒来门口争呢。细个即用争哦，伊无爱提出告诉啦，毕竟伊欠人钱就对了啦。但是今晚嘛是来这两个细蛋的，一个大蛋，一个细蛋，小蛋小蛋的，大蛋的48岁啊，小蛋的29岁啊，该两个以社会地数啊，甲以上落班啦。其实三个人拢是公司的同事啦。啊，43岁说黄的，就是甲两个人累钱啦。啊，你500000块吼，我拢还袂还你。啊，这两个就小了个啊，佮借着酒气啊，
伫咧中和个安平路即个车。啊，即嘛甲两个讲啊，买恁一杯无啦，啊，你除了欠完债，恁做免钱啦。啊，两个就感觉讲咧，想要得较假安尼啊，伊就讲我欠恁钱啊，恁慢慢安尼甲我补了。哦，这两个袂堪要紧呢，啊，你欠钱阁安尼，袂啊真啊。啊，再其他人查到有对质作品的，啊，即嘛两个唔怕难做啦，哦，但是这两个蛮爱发钱啦，哦。欠人欠你钱，你都讲看到一股气啊，这样呢，啊，你薪水就是提出来，你就好啊。你也讲无感觉哦，蛮好呢。我这当市场的这个车哦，车车主买人呢，这心不关。这当市场这个车不是生意大，生意不大，按时能够有生意。不过我发现车好啦，这里面大部分人在坐坐这辆车经过人来路，大部分路口是没白过啦。不过无说一定有四个坐落吧。其中两个人哦，我坐了坐了，这个人的大头坐这么凶，所以他在上边没要紧啊。这个订单不弄到边啊，其他的大还有造型啊呢，到时候又丢，那到时候因为你这些话造出来呢，我要大家惊噶呢。我的家仔，我的家仔又弄到四个坐落人，两个坐这么凶是没啥要紧啦吼，但是这样的调查哦，这个驾驶费里面哦，你真正咧开车也袂用开呢。啊！你把骨卡会对人过来人弄落去啊！我都猜错啊！啊！这车最买用人足济呢，不当市场，佮暗时十点五啊呢，伊也是暗呐，安尼好。这其他的大头些，哦，气到呢，心里在咧在咧拍折，好多哪贵个，安尼呢，还佮有驾驶力呢。哦，迄个驾驶吼，四人要弄掉不要紧，所以你们这查甫人是无食酒无食毒啦吼，啊，就是讲天色暗嘛。阿爸苦无细腻啦吼，你马拜托个，即人济所在，食路呢，哎呀唔肥啦，爱咁肥啦，佮你家在性命是无要紧吼。而我伫网络买即个知识的限制啦，结果吼，对方甲讲哦，讲哦，你甲你汇，你汇钱，你汇钱过来吼，啊，你汇无过来吼，就是你无汇即个金流，下一挂迄个方式就对啦。南岛水利乡啊，一个富人人啊，伫个网络啊，持续讲要买这个知识的汉字啊。伊讲啊，讲你安那汇拢汇袂过来呢？你敢要去直接去你个，将迄个摕你个金融卡啊，去银行，一年要三万块，安尼啊？啊，你家摕迄个邮局，还是摕超商交换，安尼啊？安尼，我是来开通你这个金流，到底是什么物件伊嘛唔知影？啊，我咧加载。这个富人能够有生意问境外问邮局，安尼就对了。你若伫网络买物件，对方甲你讲什么实名的认证，什么无开通金流，要叫你讲什么生意三万块，爱付出开通啊，无管无法度做生意，你都卖个咩啊？这就是一日来骗的啊！因为早你唔知影啦，你唔知道这个真麻烦。啊，你惊误着人的做生意，讲你搞我锁掉了啊！你无实名的认证，爱三万块开通解通啊！好咧，加在这个富人人哦，伊有去问看卖。行王啊，讲无种代志，你是要回我送，你讲就好啊。汇钱买物件无遮麻烦，啊无你要汇到啊，或汇那到，你甲付款安尼就好啊。你想咱公司叫产品，你来提到位钱提到位安尼，一手提钱一手提汇，拢未顶当。啊那小姐叫你乌白汇。现在回国又要叫你领钱，这些东西要给你骗，卖买准刷还是市场很多在买，超商也在买，你们不一定在地方买，这个要给你骗。最后这个家宅啊，这个富人人三万块，他没领，他小小的没对档，每一个还钱的三万块，这是什么还钱？这是个还钱卖买准刷，我特别用骗你就对了。这是甲咱讲一个人，即人发生的代志，啊，咱加减知影，加减有一个知识哈。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爱甲超过》，对，这是向慧玲早期的歌曲哈。我们来欣赏，这个镰刀啦，来到舞电药房，个人填报用用完，咱的林大姐帮大家收听，这个欣赏我2525500，外观七加空六爱甲超过。

0: 上位林甘宁笑叫做爱家超贵，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上日讲。头一摆若要个别公司的产品，阿斌甲你寄，咱甲你服务一家较袂挂唔对。零五二五五空空外关区加空六进攻个。
1: 过哪晚节啊？我好你过哪晚你写怎啊？
2: 哦，我就是阿妈本金哦，啊，本存款，啊，阿妈本金拢安尼足艰苦，硬壳壳，啊疼，哦，啊食食足有效诶，
1: 起码食
2: 两，食边两罐啊，
1: 哦，食边两罐啊，
2: 拢是，两罐真有差，
1: 哦，啊你拄仔食过哪碗，佮食啥无？
2: 佮食啥？
1: 哦，你食过哪碗尔就对啦。
2: 啊，佮啊迄个全部，诶，好酸碗，
1: 好酸㖏，好
2: 酸。不开，
1: 好安尼啊，嗯，
2: 佮伊只骨酸嘛足有效诶，
1: 伊只骨酸嘛足有效。
2: 哎呦，啊我迄只鬼骨。
1: 哦，哎、欸，啊，你今仔日咩话叫啥？
3: 叫困难地，我今仔日叫过关啊啦。
1: 好安尼啊，
3: 天
1: 啊，就你讲话一个啊。嗯，哦，啊，你讲你叫我什么？我这啊，你小好
3: 啊。我正完啦。
1: 听到我正完咯。哎，
3: 我这个是做人红运快啊。
1: 好啊，你管这钱啊？啊，
3: 我就一八七，伊就变头啊，一加四两股单。
1: 对对对。
3: 啊，做到一八零到做完，做博到半年计做半年期，他就。
1: 哦。
3: 哦，啊，做来啊做啊。行来，我行来以后，我等下我行，我等下结婚呢，用钱的啦，结婚啊，我行以后咧，结，结两罐瓜咧，结好，
1: 有
3: 差，我结十三罐，一罐，那个切个第四罐
1: 啊，哦，没有，我今麦行咧，
3: 对啦，我
1: 咧，
3: 我不枯燥，我他，经经过我就考虑一下哇，
1: 我没有，
3: 哎呀，
1: 我那个结了做进步啊，
3: 明白啦，
1: 啊。
0: 对大哥啊，大哥啦，那开过两骨，啊，等下行煞足无方便，食咱平补好顿啊，食较真好，起码拢会四界走啊啦吼。啊，另外这个妈妈伊嘛腰脊骨酸痛，啊嘛是食平补的好顿丸。另外伊食咱平补的过脑丸，讲胆固醇啊，阿妈讲今日酸，啊嘛食较真好，得甲咱做见证。台中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天宝的过脑丸嘛，视频高帮鱼仔支支叫来吃咱天宝的过脑丸嘛。你看起身体袂好呢，你若暗时困袂去啊，啊做高帮呢，耳孔支支叫啦，天宝的过脑丸那个吃，这下面困了无好，血压血管就安尼吼，我就唱悬啦。咱天宝的过脑丸会当甲咱平衡咱的血压啦，吼、哦。啊个就是哦，你若面困了无好，精神就袂好啊，精神恍惚。注意力袂集中啦，啊，就安尼戆头壳、疼头壳，苹果的过脑丸那个食，咱这就西藏红花天麻做主剂啦。西藏红花有活血的作用啦，啊，天麻除了头壳戆、头壳疼，你长期歹困啦，啊，若袂困就身体就袂好啦。苹果的过脑丸那个食，咱的专名叫做苹果降血过脑丸嘛。暗时有一个好的困眠，啊，会困了无好，伫遐耳孔叽叽叫，那细细的好话吼，苹果的过脑丸你个食。睡了不好，精神就不好，精神就昏昏，注意力就集中，啊，你来吃天宝的过脑丸正应好。啊，那骨头的问题咧，吃咱天宝好正丸来讲过筋骨啦。骨头的酸痛，脚头的无力，天宝好正丸你来吃。你吃吃袂在，你骨骨袂落去，啊，骨落去爬袂起来，走路都吃烂啦。天宝好正丸就是治疗骨头的酸痛剂，即讲过关节的都有骨板啦，啊，那骨是有所用，咱的身，咱的腰才加得。佮第二有次我做到这种程度，你又要去练去练，安尼又要有高的，啊为妇女补充有一个肥肉代表的，啊若不是安尼好，酸痛疼啦，挺多好症我拢个接，过关节过骨头，脚无力，徛徛袂在，脚袂凹弯，走路都袂舒适的，咱拢来个接咱挺多的好症啊，咱脚处过过扭力安尼吼，一天会做好快乐个人生，挺多的好症我拢个接哈。因为那身体衰弱，引起淡薄流、高流的镜头啊，自然程度的应用完就好啦。勇敢的用，良好的量啊，敢过成功啊。最后身体不足啊，下完肌肉啊，程度的应用完你个吃。接下用心化腐，一切消散啦。放尿做袂舒适，你但放无，放无啊，唔放紧紧啊，啊会放尿条吐是多久的啊？啊会是安尼吼，贴着水烧在咧放啊，吼，裤料还袂透在咧放啊。准备是到胃拢爱尿素进呢，啊，女性比胃腺病多，拢来吃咱天补的养元丸，咱过恐宫，啊，咱过腰腰子吼，哦，腰子好，人身体也好啊，啊，恐宫恐宫啊过好，哦，过用，嘛别直接放啊，恁袂调啊呢，有关你的问题来吃咱天补的养元丸，啊，那把这个问题，把这款的蒙雾生涩，看得清，看得明。 看物件，你夹夹杂杂吼，啊，饲着讲嘛有细细的，咱东北时代白手拢安尼生涩啦。天宝的青鱼并无完，青鱼两字印在叶片顶冠，专门固眼底白手的专门药，咱这有眼底足需要营养素啦。你夹食，这生命只要够就钱吼，白手无看袂清，看袂明。天道的青鱼你无完，这比较咱就知影吼，这绝对会较好，袂较歹。目睭前个灵魂之汤啊，顾好啊，要顾身体。天宝的利金片，这浓缩的哈，新鲜草乌江菇，啊，搁天然的维生素，你会再食两粒，会暗食两粒就好。咱公司做产品拢真本真料啦。其他唔食咩，对身体好较要紧吼。咱精神百倍，天宝的利金片才阿边行。云南白药这家庭必备的嘛，才阿边行。白箱、臭箱、外箱、老的，云南白药咱用喷的。嘴巴那好听，咱个舌舌的，微甜微脆的，咱有食微溃疡。云南白药这咱用食一个吼，啊，咱无清楚，无明了，电话卡入来。25255000，外观期咱都要加06。来听一首，咱听众朋友交代男性的本领，这里好买。咱的吴大哥来到。断发疗房，过尾咱填报清理，并无完全交代的吼。五点半甲报上一首男性的本领，二五二五五空空，保管期加空六。

来早期乐器店好听的歌曲，讲叫做《男性的本领》。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时间来到5:37啦吼。大家平时在咱这时安尼暗暗嘛吼，即卖日头就搁较早，即卖秋天啊秋分咧到啦吼。安尼讲，假设平时安尼暗暗嘛，安尼大天来飞出来吼，安尼开车稳健司机啊，啊是讲咱即卖同你开车要下班咧，我咧听顶个节目，安尼电话大顶个来开起来安尼。保持安全的距离，卖疲劳驾驶吼，安全才是最爱注意的啵。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啊，今天做一个提醒。电话定位是2525500，外观区很多爱加空六。其他个人来爬山啦吼，到这南无大山这大洞呢，啊卡地上无得爬啊啦。这个空军队的心机来甲救援，好咧加载平安无代志啦。我在因为说哪哪是个哪这查甫人啊。啊，顶顶六个人来爬山，这两天啊山，吼、哦，天气袂歹啦吼，天气也袂歹啦吼。不过伊咧爬过程无顺利，滑倒啦，啊这样、哦，迄、那个筋肉扭断，哦，无多去行。即嘛台中市上叫今仔接到报案，通知这个空勤队啊来到台中青山港的遮的迄个驻地，准备出发来到这个接待区，啊个叫做个南无山庄啦吼，啊即嘛甲带倒来啊，安尼啊。啊，无就去爬啊，吼！啊，你家在平安无代志，用救护车甲送病院啦，吼！这脚骨哦，你爬上爬山啦，受伤就无就去爬啊。你家在平安无代志上好啦，吼！

另外，因为财务的纠纷共共车呢，这安尼敢袂使，这袂使啦吼。这吼、哦，讲伫个外埔区台中啦，台驾分局，这个十八到二十号，半暝啊拢接到报案，讲奇怪，外埔区这个车台驾去万隆附近，讲有民众的车辆用安尼共拍的，这当然要了解看卖啊。市里面查甫人两台车哦，啊停伫个外埔区，这个车拢用共拍的。结果另外一台停伫个水湾路嘛是用共派，奇怪呢，啊即马甲了解原来啦，林的甲张的，林的甲张的吼，啊张的四十岁，因两个有债务的纠纷啦，啊张的找四个朋友，家己的车辆共我派，我你嘛拜托的，啊你共派免赔吗？你有债务的纠纷，就寻求法律的啊的方向，啊是要协调安尼，啊你若共车，啊三台车共我派，四张的即个。找四个朋友，专门了着衣裳去办。啊，你钱讨袂着，搁还敢赔这个车辆呢？可以再用这个独立的方式咧。即嘛，你欠钱，你都用司法的方式来撬就好啦。哦，啊，你用这独立的，你要付出相当的代价。我个人都比这个加工者养猪场，今仔日这八点五啊，哦，这标准唔知是安怎做工过，大多细下个来底啦，化粪池啦。哦，还有个大仔，虽然不要紧呢，我就有够危险的。七十六岁，细河这养猪场，讲伫遐检查内底，这比较难发现啦。迄、那个插土的，迄、那个木材打的这个，迄、那个木棒呢，结果打了无好脾气啊，安尼啊，都几个人在了细河个内底，后来大仔又有条，家己小我车小久，无几个人在里边，在里边读读书，迄、那个在读读书，无生命危险啦，危险呢。啊、这个恐怖的，这边做边都发生一届呢。阮伫个八军团呐，啊嘛是大家伫遐清理物件，啊阮呢嘛是西下个，啊嘛是迄个看迄个木材的房啊。阿兵以前做班长，我带阿兵哥要来遐清物件，我先打起了，我规个目屎落去，我咧加载，我第一个时间溜掉咧，啊不要规个人载了西下个，干那卡载一半咧。有够恐怖的就对了啦吼，啊这个我晓得东西嘛，慢慢发生这个代志。加这七十六岁姓何的养猪场的头家哦，同款这个情形啦吼啊，平安无代志，上好爱注意，爱注意啦，像这就无注意啦。新北市沙田埔第一线这个只高架桥的路段啦，今日再发生几啊台车弄座位，四台车连环弄啦，造成大家查甫的两个查某的八个受伤送病院，安尼啦，啊个又得塞车呢，四台车弄座位啊，八个人送病院，发咧加载。啊！以前拢食新车，拢车伤尔，哦，这会使发生的啦。伫个第一线高架桥迄台车，哦，讲四台车拢做，啊，就是无保持安全的距离啊，无保持安全的距离啊，啊，这到底上吊上唔吊，这真火的啊！啊，其实是一台车，伊是无保持安全的距离啦，啊，唔知引起四台车拢做，六个受伤。啊，八个受伤，六个查甫，两个查某吼，啊，这免费啦，先算平了再讲。啊，大家平安无代志上好，到保险公司、交通台做一个处理，来做一个处理。另外，这个报告讲一个六十三岁男孩哦，六十五岁查甫人嘛，伊哦假做银行的假金婆啊，啊骗一个查某的，这个查某是掠人的查某，二十八岁哦，啊你甲骗过要偌济钱？叫唔免阁做掠人的查某啊，来对伊就好啦。真正老后甲处理个七代，讲要有偌济钱拢无影无一只，讲提代票5万块而已啦，讲要有百几万阁要甲包起啦，哎、啊、就讲到偌钱哦，内底奖金簿内底四千几万呢，哦，提我看，这二十八岁这富人人贴到耳啊啪啪啪，头颅啊死掉拢对伊啦，哎呦，困二十七代啦，结果甲提5万块而已，不过讲要有114万要甲包起啦，结果别坑啦，伊也无半仙啦。这查甫人六十五岁，你甲骗的，啊，提的是假的银行簿啊！啊，你这个廿零的查某又处理十七届，加提5万块，你就对了，真多呢！啊，这人要过，人要过，啊，这个有诈欺的案件呢，哦，依法发办，这是万万的一个啊，做憨过啦，讲假做银行簿啊，讲伊内底四千几万，啊，你敢骗啊？你啊，真多啦吼！来，感谢大家收听，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分中归，你我的我我空空，我关起家，空中来。

0: 来好听啊，对时的歌曲，拢叫做云庭花哦，这是咱生爷来到台湾乐坛，过边听到永永完，咱的蔡大姐讲交代好听的歌曲，歌边哦，就应该放啊，歹势啊，蔡大姐非常感谢。2525000，下关七零加零六，来这个这个时间，阿边要来跟进一个广告。
1: 啊，你原地是安怎啦？
2: 我来做东。我个主台都一平照台，我不知几多有得吃啊！
1: 我一平照台哦，哪里啊？阿无得，
2: 无听都吃袂掉啊！
1: 吃袂掉哦！
2: 阿无就阿当杨玉豆啊！
1: 阿你哦！
2: 阿我多多在吃二大主台啊！
1: 阿你讲话好正玩，就只系起码唔咩啦就对啦。
2: 唔咩？我吃好多台吼，拢唔得资金啊！
1: 阿无做我资金哦！
2: 哦，资金拢去夹地又得唔得？哪有咁少？
1: 阿你哦！
2: 我怎么去吃三罐大罐呀？
1: 哦，听到好正玩吃三罐大罐的。
2: 哎，阿哥换两罐小罐，阿哥跟你换点数，换一罐小罐来呢。
1: 啊，你哦。
2: 啊，特别玩的啦。
1: 哦，啊，你起码算讲吃好，你吃些保养啦。
2: 嗯。
1: 啊，就要吃好好的呀。
3: 嗯嗯
1: 哎。你把酒要。
3: 把酒
1: 要。
3: 对对对。
1: 把酒要吃那好的，讲听话嘛呀。
3: 嗯，阿都过年都拢鼓舞啊话，阿都都讲以前讲爱爱讲爱挂的啦，阿转如果。我都正吃你，一直做这个过来，
1: 唔
3: 可
1: 拢
3: 做
1: 拢
3: 做
1: 工
3: 的啦，
1: 你人都
3: 做
1: 工
3: 的
1: 啦。好啊，你啊，有啦，只要进步，搞到小步。你讲是填补用两元，就要未歹啊。
4: 我嘿，我填补用两元是即马食第三罐啊吼。
1: 好好好。
4: 头一届我叫你食是食四罐的吧，2000块的吧。
1: 好好好。
4: 哎，填补罐是用两元，咁是无大罐的。
1: 对对对，无大罐的。
4: 是嘛？哎呀，我都第三罐啊吼。
1: 好。
4: 哎，啊，食了药真清啊，无较早药拢会白落啊。
1: 拢白落吼。
4: 我都听一日都有用哦，拍开啊都，就是想哎呦，哦，我大概个时间拢较无用啦，因为我用听可可就听了都拢无用哦，迄类。
1: 哎。再
4: 多听你个了后，哇，我即马介绍真多朋友食你个药。
0: 你吃我们的生命吃好很好在跟我们做见证、哦、这酸痛吃天补好正丸啦放你的美术师吃永龙丸那、哦、这个问题吃我们天补的青叶林木丸吃好很好在跟我们做见证啊，并且介绍我们天补的好正丸这是啊，针对骨头的问题骨头的酸痛骨轮骨膜这样出现问题、哦、如果要站站不知要骨骨不下去这脚不凹弯啦啊，这骨下去要背要背都背不起来呢这个骨头的酸痛症哦，天补的好正丸你给吃啦。因为咱中辈时代吼，坐较早吼，拢拼过头啊，为做出粗重呢。啊，食老了吼，骨头拢会酸痛，带一个地骨这拢会啦。有阵时啊吼，拢安尼酸抽痛，天补的好正丸你给吃，这个人敢入筋络啦。啊，恁内底有骨棒敢过关节，内底佫有骨髓，佫有锁用，这拢过筋络、过筋骨真好的一个产品吼。治疗骨头的酸痛症的专门药，咱天补的好正丸你甲食。脚会安尼酸软痛，手会举袂悬，食咱天补的好正丸，甲咱生气血、一骨髓，甲咱滋润水吼，啊补真阴啦，最好内底药材加到家己的药手，可能做到这种啊，这程度啊，哦，这药材有效果啊。天补好正丸，过人的骨头，过人的关节，脚足无力，行足袂舒适，手举袂悬，做个腰酸背痛。啊！你来吃咱天补的好正丸，吃应好吃，你就知影吼。啊，骨头够用，人都会行会煞，身体才会健康啦、啊。目睭的问题咧，吃咱天补青叶灵目丸，目睭安尼蒙雾酸涩，看物件加加杂杂，记得光着安尼目屎，目迄个目油安尼细细的，咱中辈时代吼，目睭啊吼，啊拢会安尼酸酸啦，爱疼呢吼，爱安尼涩涩安尼。天补的青叶灵目丸，这专门咧顾目睭的啦。但普有时啊，目睭拄啊讲定期检查，跟一个目药水啊，吃一寡汗尿来过眼底。天补的青叶灵目丸是过眼底目睭的专门药，你甲吃。看未清、看未明、看物件加加杂杂，目睭雾吼，你来吃咱天补青叶灵目丸。啊，身体衰弱引起放无了、搞了的镜头吼，啊，你来吃咱天补的永永丸，真有效啦。身体不足、下丸虚弱，吃咱天补的永永丸，放了都袂舒适。啊，足够了！啊，为安忍袂调，放尿安尼冻袂调，忍袂调，你办办无，唔办紧紧，即个放尿的问题，包括咱天补的永龙丸啦吼。啊啦，排放骨盆受骨道波的那个益生菌哦，即有加数，佮有好困，全村一个天补的益生菌，你若骨盆受底下足久的益生菌你，你家食啊，两公仔度你大家足舒适啊啦吼。另外， 过脑丸，天宝降火过脑丸，专门针对暗时啊困未去，失眠交往，歹困歹落眠，耳康叽叽叫，拢会食咱天宝的过脑丸啦吼。即吼、哦，精神歹，精神恍惚，注意力袂集中啦，啊，着眠困了无好，当然，光头壳叫头壳个，天宝的过脑丸那个食哈。即阵你感觉讲，哎，眠得足好困哦。眠困也好，头壳也精彩哈。天宝的过脑丸，头壳一定爱顾，头壳无顾，体内都变哦。来听下最后一首歌，是国语歌曲，这是蔡琴演唱的，讲叫做《梦里相思》，零五零五五空空，保管期加空六分钟。嗯

等的关系，就是我们的女性之类的交通中，啊，今天到来贡献社会，就感谢大家女性之类的收听。啊，那除了这两件，身体和活动到差不多。另外一点是0525-25255-00，安吉的明仔多四点那个点，空中再相会，拜拜，谢谢，感恩，晚安。

0: 花园广播的声音，新花就会开。FM 88.7 88.7，让你发，让你 Lucky 7，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2: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3: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思维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真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无水溪全长186公里，一处南投县的山区都进入了二水。二水以前叫做二八水，地名由来有真侪种的讲法，但是差不多拢含无水溪甲发埔镇有关系。一直到1945年才定名为二水。无水溪是彰化边缘的母亲河，无落的溪水流过规个彰化县，灌溉出上盖贵的产土。彰化人生活甲芦水溪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位在芦水溪进入彰化起点顶头，二水人伫咧讲，二水北埔镇这个水道头也是甲锁起来，为彰化边缘都爱欠水了。已经过身去的副总统谢东敏先生也是二水人，伊伫咧二水推动无犯罪之乡，开启了二水淳朴踏实的民风。应该是二水人的骄傲。
6: 摊主一间占地3000坪、市边古迹、在新山庄，充满了绿地甲文艺气，是一个设备完善的市边古迹。在古厝当中行来行去，就参照咧探险。介老厝爱文化的人，拢会当来行达。即当阵是下晡6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0: 来来后面那边哈，就像那么就是这个哈，啊，这亚迪啊到这家，我不知道后边的诺丽家族哈，啊，这这个就进行关系那后边的健康哈，啊，个成全起码就成全进行，因为是有感觉安尼，有人啊哈，做人怎么讲，有人哦，有人就是会寒。一挂在一件衬衫，哦，一个啊，那么像像伊嘛，哦，小朋友啊，特别要争着讲自己，哎呦，到底是寒未寒呢？吼，特别要件衬衫，啊，个人老多人件衬衫，吼，所以今嘛弄完呢，吼，较热啦，呢吼，衫在件衬衫，多强调身体啊，呢吼。后来，随着那个这部所有的服务单有做免付钱的电话，吼，免付钱的电话，空八空空空。我数三零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大家都多加利用啊！然后，虽然人我都有钱了，过年过年都吼，啊，过身体健康啦，啊，身体过健康吼，啊，都迄两支卡真重要，对不对？所以一家一走对我吼，太有力对我吼，啊，不错了，有其他。
1: 因为咱太有难吼，家己当行，家己当世界去对无？啊，各有一项吼，系爱，爱迄种
0: 爱，
1: 你头壳爱无清楚。
0: 啊，当然咯，
1: 无清楚对无？你搁较早走，我爱搁较早走，我白走。嗯，搁头脑无清楚，我白走吼。嗯，哇，我人生一时时拢造成麻烦。
0: 真正我咧讲，这个头脑袂清楚吼，无要紧啦。咱的朋友吼，因来钱吼，放啊倒位吼。啊，打洞的路，
1: 我倒吼，
0: 因那个，
1: 哎，我来倒灌了。
0: 哎，对对对，明仔日加我加倒路啊，加我加那倒路啊，吼。
1: 哎，明白。
0: 哎呀，哦，好嘞。啊，这里啊，对，所以头脑爱清楚，这样就有相关这个足侪这个问题啊，真正的。所以为人是困无好啦，啊，为是烦恼伤多啦。哦，这什么出头拢有啊吼，啊，所以这到底是安那样啊吼，咱等下再来呢，这找咱这个吼，会配方达人吼，这不用专业，好，专业吼，啊，再来了解一下，或是安那安尼吼，再来08000
1: 五四三二一，
0: 啊，他都讲啊，寒哦，爱加穿衫吼，所以来听一首啊，好想。

0: 静静的吼，无亲像啥哦，这个天哦，静静会冷哦，真正会冷哦吼，啊，所以爱保重身体。他不光讲着这保重身体吼，这个骨头够好用，一旦一行一走一走啊，头脑爱够好清楚吼。所以足侪老的有吼。你要看，亲像你讲啊，这什么去打叫打麻将有哦？打麻将一个去走诊所，一个去诊所，结果三个都嘛一直在等。奇怪，安奈拢无等来。
1: 等无啦。
0: 不是啊，你都未记，未记讲你打叫吼，啊，就可能是十年安尼啦，未记打叫。爱三个哦，你想，啊，咱头拄是三人下咱播，你嘛未记。
1: 嘿。
0: 哦，这你也看麦。啊，这嘛，干那安那跋脚，那袂记得，啊，唔，还佫无要紧了，对无？
1: 是，
0: 嘿啊，啊，你若较输讲，真正讲哦，要创啥物吼，啊，袂记，哦，啊，就废去，恐怕袂，
1: 是，
0: 对无？来啦，我咧讲，因为这个是谁吼，真正是错的吼，所以吼，这个为人做事啊，是困难大，啊，烦恼心中，咱来请这个阿圣出，哦，这吼。
1: 都请出来吼，菜场都摆在那里。其实吼，咱讲这个阿妈，我讲实在，这咱讲自己啦，我印象当中我做音乐可能是摆在，以我印象当中是，一较早吼，我们去讲台湾的漫改讲什么，我讲这帮人乱，蛮近。
0: 嗯，
1: 对吧？对，他都能骂我们，不能骂他，不能骂成功哦，不能骂成功，
0: 伊，
1: 阿妈卡袂晓讲骂话的，然后就在第六，做第六吼，阿蛮近，从阿蛮近走上来看，这个就六在哪里成熟呀？就在买杭州呀，这个是买片卡哦，人伊就做酒店弄的，较老实，较老实。阮阿妈算讲，阮阿妈算讲，较袂晓甲人算起嘛，嘛袂想甲妈想，袂较袂计较
0: 吼。
1: 啊，所以讲这我上印象就是讲，万尾阮蛮真不是，较早吼。阮较早生活就做咱三合院，安尼做咧正生活，啊那大大细项代志拢南京过去安尼化机化的特别济，啊阮阿嬷都吼好好好，啊阮阿嬷身材是爱比较大，伊爱叫伊伊因为阮阿公是算迄个伊个骨啊亚瑟。就是讲安尼讲，就是到尾啊，到尾啊，我习惯了，我应该到地方讲嘛，蛮清楚，那愈来愈状况愈来愈慢，就是变加讲自己，大家愈来愈慢，其实一开始大家嘛无过瘾啊嘛，拢无感觉，是慢过到尾啊时阵吼，变差不多五六年过了吼。啊！来听因，听阮阿叔，听阮叔公啊，听个阮叔公啊，十多，啊，到时阮叔公啊，是不是？阮叔公的，阮叔公的，阮叔公的，听个，啊，万岁！

0: 第一个是
1: 其实上艰苦的是边的啦。
2: 对啊，
1: 阮讲南职工吼，伊算有，伊算有过程。啊，即个做，我算有过程，我算迄条，但是你甲看南路，阮南职工安尼还加过机构路，啊，佮尾下兄弟啊，佮请外头个斗过，阮南职工佮斗过。对，咱讲实在，你是讲外头要请起哦，你若请袂起。啊，这边啊无老的稻谷，你也想想，看到迄新民工咧，只要边啊无人接管，用个大样个绳，大锅，
0: 真正诶，我都唔知啊，迄哪只种个对啊？干嘛讲？啊，你边年都免安尼，啊你看，咱你安尼一路叫人唱反调，
1: 你看，
0: 对不对？也叫人唱反调。啊，你比如讲，伊即马有时阵会干嘛讲？伊要食物件。但是你这样想，哎呀，我较爱食物件吼，你这样做物件了食，我唔爱食啦，我报给你讲要食，安尼啦
1: 吼。不过有想到一声吼，疑心病太重。
0: 啊对。
1: 你记忆歹啦，脑力，你别咱就怪。哦，其实我看到
0: 这。是脑力退化。
1: 你脑力退化，我讲你莫该怪，因为迄是伊的头壳退化，伊的规工疑心病太重。某某人头壳歹死。在起那我
0: 这不行啊东哦你的不行啊对吗
1: 对
0: 啊他们打不到了就放下
1: 那今天这个工作这个工作

0: 单的。我来看师傅做的，想干过是辛苦苦。
1: 啊，你在有钱，你在多币的，你这样子的你老钱落来看啊。你买去存钢笔看我的，我来干
0: 多少路用啊？
1: 你够用自己咯。你买去存这条，你还去存工作来当老钱回家，人家要一次几个钱，也当搞到
0: 这个当工业
1: 哦。当然卖东自己的就够了哦。我本来是跨做人的，因为我跟你讲啊，什么安养院来这样啊，上座不是健康嘛，上座是老人痴呆症。
0: 对，真的。
1: 你是哪一种安养院？第一类上啊，拢是老人痴呆症。啊，老人痴呆症是咱台湾的第一类，愈来愈少，愈来愈少。安养院坑的拢是，十个内底有六个拢老人痴呆症。
2: 我买去吼，研究这问题。啊，参照咧，我含我咧身体啊。就是那台干啊，不光光也跟台湾，我们台湾的就这些私自也做这样，不光也还另外一年将有这私自也做这样，好像没有，人家跟他们不是讲哦，奇怪，我说另外人在懂更多，你讲对啊，都是用这个啊，哎呀，很奇怪，我那头去台湾那关于说。是你师傅，我们今天就了解，是你太太有开台等歌。
1: 其实这东西，这嘛是其中一种的小小短。电视台前头的影响。就是讲，一个退休生，退休的时候。你讲印尼的。
2: 中国的，那是也是呢。
1: 我以前做过那个大堂经理，你做伊的无对。我来讲，你谈过好，只要是对。我比你讲啊，一斤七十块。
2: 你痴呆？
1: 我特别痴呆，我波金我痴呆。我特别波金我痴呆。我用脑过多，你用脑过多，你的脑神经细胞都要经过。你脑神经细胞用过头，人工脑神经细胞以来对这个都利用不了。你有一个鬼对吧？脑神经细胞才是解决事。
2: 哦。
1: 你痴呆干脆你就无得个混乱。
2: 所以讲，有人乱在讲的，因为今年有失智的啊。差不多差不多哈，拢讲较早就是足强的，足强的，早到很大，就是就是很大，一年一届
1: 的。啊，找波师傅嘛，找我师傅。
2: 对啊，对啊，对啊。
1: 啊，地雷兄是找我师傅地雷的。
2: 嘿，对，
1: 啊，这有影
2: 响。他喜欢的。
1: 啊，因为这些嘛，一个做微信平台师傅，就经过他给带来的小费了。啊，这个做微信平台师傅的比例较短些，毕竟咱工作大多数嘛，皆拢是做杂货的。
2: 杂货，
1: 哎，杂货的杂费，啊，食老来退休啊，啊，杂货的伊
0: 学较落。大拢咧挂迄个灯牌管，
1: 啊，杂货拢较落管嘛，
0: 杂货较落管伊就爱四界去，四界啊，杂货较强底，
1: 啊，啊，都唔敢开，啊，就退休啊，啊，就做唔敢开，唔敢。你这个是个脑的失智是个病。
2: 哦，那其他的你个做总统，就是安尼啊。你看他还是足强啊。对哇，人足够，在位的时候啊，大陆的退休啊，不错啊。要学那什么跟老人痴呆啊。
1: 其实老人痴呆比较辛苦，工资高。但是有总统的工资是比较低。
2: 对，
1: 你说到总统比例改革的事。这个。其实有些冤屈啊，这个作为老人痴呆症罹患率啊，比如说去年疫情转掉嘛，明显的变严重，很明显的变严重，
0: 跟其他那个疫情的转折，
1: 这个性质跟这个是，
0: 这个是跟，那你刚刚是跳
1: 广东，新学派，
0: 这个什么？我只是。

0: 对
1: 不为我们
0: 受伤，
1: 我们觉得家长别安慰
0: 他们，他
1: 可能想要
0: 那个他们结婚的
1: 时候他的情况他留在了他的爱情，但是感情不然他没动起来的时间他
0: 又不是
1: 为了为了让为了让他们能够做为了让再再做更早去查去查爱情中好
0: 去做工
1: 那比中外起步呢引导比中外起步呢大家哪一天呢
0: 引导什么
1: 引导引导引导引导引导引导引导
0: 引导引导
1: 引导引导引导
0: 我不催啊
1: 你中风了我要学到放心
0: 啊是啊好的
1: 你真正在催啊放心不是真正我在放心
0: 真
1: 正在你脑部放心
0: 还
1: 有说很多人写真正在催啊你学到就在你脑部放心你刚刚失忆的起床你脑袋够好吗够好就够正啊我出来就引诱那困扰那个放心那个我有的时候拿我拿几个孙子存在那边
0: 啊今天时间那孙子是不我一看妈妈我的小弟的拥有问题啊
1: 就我手机对啊扣人看到对脑部完全有想看脑灾啊我觉得脑母灾啊都是各位各位的放在一起都一样只有那些不完哎昂阿波
0: 说大声的人
1: 就记录好
0: 然后就给老师的爱人安啊看起来还够老师的
1: 两个这么大这么银幕照
0: 对
1: 银幕之外两个照片他听说蓝妹的这么大
0: 他蓝妹自己还能拍这句好蓝妹学生大家都化学的他们主持人的不公平等老师他只有不谈他这样的高龄的那边谈
1: 他有什么朋友这样的
0: 一些摄影的是安徽省山的台中个人去家的
1: 不敢做呀
0: 对哦妈是爱情
1: 阿父妈爱谈
0: 对哦
1: 阿父妈爱谈
0: 对哦
1: 阿别人说
0: 阿老爸阿别人
1: 阿老爸阿老爸阿老爸阿老
0: 爸那个天数的人我都觉得好像我是家
1: 庭那我都不都不
0: 都是我的家庭
1: 要啊，你是人生自己最大的福啊！
0: 讲
1: 安那会加一个老大是吧？所以我们在高龄那所以啊，哎呀，其实很不能到，难怪他那后慢慢的慢慢他才看不起我们了。我无钱上家，因为我无钱请我。啊，我到的人拢爱趁钱，我去赚都够。你两个阿公手里拢有限，啊，这钱就是一拉拉，阿爹阿妈，那那比亲都阿无人，要搞钱都搞，阿姨阿妈，
0: 对。
1: 啊都都真正因为高富帅这种
0: 啊这种都真多呀我哪会啊我哪会家己姊妹啊我用照片来对的啦
1: 真的啊当时都是自己的照片
0: 对
1: 对对我刚刚刚到东莞就是大家拢常做他那个情绪大家一定要带这个玩意现在哪有收到这很凶还是说只要去找回你自己要哪找回一种年纪你有这很凶开始比较注意注意一下
0: 所以说
1: 你将来是有了失忆症的就不多爱我也没
0: 但你关键那里哪一样呢你现在已经来是开始说拒绝了哦你看这个时候的每年三年了哦你说过来那我朋友你将那个那个神经科一夜夸的
1: 你这个
0: 神经科太乖了神经科那个时候我敢问我说这种就是失忆症对，疫情大
1: 火的，疫情啊，疫情，他们看焦虑，他用
0: 懂那
1: 第五位哈，不会看过的过程，
0: 对，因为
1: 一个是恐慌，
0: 哎，
1: 看到血塞，哎呦，不是，你看那你两个打台哦，哎呦，这看到两个都，你大概是这样，
0: 对，
1: 也惊，很严重，也多台。
0: 对哦，对哦，讲得真对。我听医生讲啊，
1: 哦，
0: 伊就讲哦，你正经为人哦， 严重是严重，都变成自然流氓了。哦，这样你这样也是啊，
1: 对。
0: 但是
1: 你
0: 说嘛，这些人啊，都是属于哪个？够自然哦，往哪里站？
1: 往哪里站？
0: 正经。所以说，现在有些人说，看他都是有点用猫腻啊，都来
1: 一些东西，你搞不懂生用猫腻。
0: 啊对。啊，所以医生来讲啊，医生啊，其实哈，那是去讲的啊，是讲医生跟你讲啊。无甲正义讲，伊就爱甲报甲安怎样？伊讲，你甲看伊是嘛？
1: 伊家己蛮知。哎
0: 呀，伊创啥伊根本蛮知。经过一些好个学习啊，对不对？伊讲吼，所以那搞一个大活动，伊讲，啊，我看阿恁哥几个人可怜吼，差不多过几年时间呀。讲讲哈，阿恁那个送爱一帮人跟别人搬家呢，讲啊几年时间有啥子啊？几年时间一节重呀，连个几年时间。我们这样子，我们慢慢过来就比较分。
1: 啊，买一分不多。
0: 因为比较分的是真好，啊，个尿失禁了三万元哦。
1: 那没了。
0: 一分过来嘛，你那免费比较分的是真好，一分
1: 加大
0: 小够。我一分加够，我说啊，买一个是真好，你不加用那个什么月管？
1: 月管多少？
0: 一分你那个插月管的是真好，就是延寿也睡眠哦。还是不多好，
1: 一定
0: 不
1: 多
0: 好。哎，对，阿弟是，比如你讲这个多量嘛，什么子，然后你就各回延续呀，哦，阿那无吼，一种开始一种抓活，
1: 这真正对病人生活，
0: 对抓病人嘛抓活，一次，出来人来嘛忙活，一种各种阿弟阿弟讲阿那处理，我们我来跟家属讲，我跟病人讲啊，我讲阿弟跟病人讲，病人讲之后，伊讲啥无啊，啊我来跟家属讲啊，
1: 一些事情的。
0: 伊讲我拢跟家属讲，伊讲哦，差不多过半年的时间哦，伊就讲，我叫伊讲哦，就关到的什么亲戚啦、朋友啦，我怕伊来别离不到伊啊，介绍好亲戚来看，啊无过来就好啊多，嘿，安尼啊，伊讲哦，就安尼个通知哦，哇，做那个看得住，他半死人啊，两万多，
1: 我
0: 果
1: 然
0: 是果断，
1: 就是我。
0: 对啊，所以说你也不能
1: 太过火气。
0: 哎，主要那是怎么讲？我提醒，我到你们家那位的在家哦，你回来怎么个提醒？家属嘛是隆重，隆重。
1: 哦，等下吼，我来甲大家讲，看你个政策怎样？你家己有啥物行为？金毛出现呢，代表你是你就做危险族群，你就要趁钱嘛，趁够钱。啊，你若无，本来在有钱的，好，我甲你讲，
0: 我好，
1: 你第一吼，一定困难的没有啊，好，你本来我就讲，一定要趁着钱，
0: 好，趁着钱，好，好嘞。啊，咱这边吼，只要我们好不怕分呢，我们将上头有空白。
1: 送送送，我数三零一，零零零五四三二一。
0: 但是你要讲哦，安尼哦，他的那个啥便宜跟不行，我们怎么都卖不了，
1: 都是让我做啊。
0: 啊，那个公安做行政，所以我爱进家。
1: 人家都很会听。
0: 困，
1: 我们可能一天开始识字啊，都听鬼的课程距离啊。
0: 我，大姨让我来背你。
1: 哦。
0: 他每天做的袂记哩啊，那个哦，空白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

0: 生起来那时候，刚那时候嘛，想看看一看医生啊，啊看医生要看心脏，你往头尾看的时候，人讲医生病嘛，就是啥都，那你那不出来看，会安尼，啊人就讲我讲，安尼做事情那安尼无关心，啊就是都不吃，不好，医生不解问我讲，啊你不吃，如果在家里啊，对不对？啊你吃嘛就不好，就是安尼啊。啊，无什么作用啊！
1: 我不要你讲吼，你别担心，你不要紧。你做你的工作，不用你担心过。你平常做工，你看猫咪，你有哪里来的东西？
0: 是不是啊？
1: 哦，还什么白猪尾啊？我还想买什么？还什么？
0: 哎呀，我看到我还没。

0: 东西啊？
1: 唔知睇咯。
2: 系。阿志，我呢个就唔知，呢个系影响到。
1: 哦。
2: 完蛋了，完蛋了，行为上的。
1: 哎呀，过来。
2: 过来就行，你也调出来了哈。
1: 哎。
2: 张伯伯真好看。
1: 看不到，看不到，看不到，
2: 看不到，是电脑。哦。
1: 这什么？
2: 今麦个今麦目前统计，老人痴呆症上严重的族群，我拄仔讲的这个拢是上大的族群。
1: 嘿，
2: 爱困了啊，食足久的人。
1: 哦，对对对。爱
2: 困啊，一困人上严重。
1: 哎，对，啊，最近因为失智的人，医生都开爱困了好食，他那老年痴呆症吃不下呀。
2: 我早一点，一困起就吃爱困，要吃到就吃到就。那那脑记忆力退化
1: 啊，所以我跟医生说，啊，你都开的回家，
2: 你在家吃爱困了，他说不行，你看，
1: 嗯，
2: 这我做咱大家有一间病院，这个医生，你嘛查查到东西去了，
1: 嗯，
2: 这东西嘛到我们医疗队的，嗯，你爱困了哪里开饭？
1: 真的啊，
2: 困了你那，你只要
1: 泛滥嘛，
2: 泛滥，
1: 嗯，
2: 对呀，
0: 困不进，
2: 哎，困不进了，就是加一颗，不爱困了不行，
1: 啊，
2: 加一颗，
1: 对对对。
2: 所以说爱读书就爱做生意，
1: 嗯，
2: 爱搞笑，
1: 嗯，
2: 什么好东西嘛，
1: 嗯，
2: 啊，这是，等于我讲读到这里，我就去加一颗的东西，
1: 对，
2: 那么贵，你亏，你多只要亏了你。

0: 有有这些人哦，真的喜欢做真心做事，他就喜欢聊天的心情跟人去聊啊，
1: 不要听脑力。
0: 喜欢上面的调教哦，刚才他是在说那个别人心情，
1: 我
0: 说刚好，我说我说刚在
1: 很熟，没有我不要放在很熟，麻烦。你要吃什么都没有去，你平安，你要吃什么都好，你吃什么新闻呢都没有去，你就有证据，你才知道你来你看到你是什么感觉。哎，你会去啊，会去这个就老人痴呆症是第三代完了，较无遐注重，但系近年来吼，即几年来，尤其是疫情关系，愈来愈注重，因为这种外人愈来愈多，即个愈来愈多。啊，所以讲，像即马即个做电视，啊，常常有滴啊，讲者迄个，哦，逐工都不落工作，逐工拍工作，啊，即个物件是已经受着困难，因为做管花落中啦，管花落中，我要电视。也逐天咧拍工作，刚开始工作，伊就是用这个钱，你们在合同啊，就合作就容易记住。
0: 啊，我，
1: 伊就是用广告路线，广告方面的知识，咱个记忆变慢时，咱头壳内底神经元脑细胞，伊个做中，要慢慢动，有笨手摆下的，而且笨手叫阿巴变成慢，伊无了摆。你自己的，你自己要搞自己的，那你脑细胞，那细胞本身那么高，生产有过来其他，啊，这个啊，这分数要不变掉，那也不要讲其他。

0: 算是派遣。
1: 嗯，
0: 啊，第二个行营员啊，哈，那个干行营会把羽毛都收走的。
1: 嗯，
0: 啊，对，咔咔咔咔咔咔。
1: 啊，
0: 好，再来，几条几条细胞细菌，
1: 愈
0: 细愈多，
1: 哎，
0: 问题就是。
1: 哦，
0: 啊，这是这样哈。
1: 嗯，
0: 那么再来用的几种哈，这是咱讲的。你爱讲，我常常讲哦，要给咱的记忆，要给咱的注意力，要给咱的这个头壳保护好
1: 势。嗯，
0: 咱讲的，
1: 嗯，
0: 一个就是卖有细胞系，
1: 嗯，搁
0: 一个就是啥啦，还要做粪扫的片片，
1: 嗯，
0: 新的片会转，
1: 哎，
0: 旧的粪扫的片片的，
1: 嗯
0: 嗯，它才会维持，
1: 嗯，
0: 这一点爱，真能讲。
1: 嗯，
0: 那你做，
1: 那
2: 你做个简单啊，我那我。
0: 没得错，啊，就是咱讲的，起码这个叫研究出来，就是叫广化肉虫脑，啊，广化肉虫脑跟人家都一样，
1: 哎，
0: 以原产地为新疆，
1: 嗯，
0: 啊，一点沙漠地带，
1: 嗯，
0: 一切植物体，
1: 嗯，
0: 一样是沙漠地带的，
1: 嗯，
0: 啊，一滴，那个是叫偶尔，一滴看看那偶尔，
1: 嗯，
0: 啊，但是我靠安尼，你说那基因，
1: 嗯，
0: 为啥基因呢？哎，啊，基因哪呢？一零二零啊，哦，阿姨就是那那好啊，
1: 他
0: 这个物件哦，
1: 从
0: 好多层面，就不要研究它，用碟就阿法变成蛋白，但是真好用，
1: 嗯，
0: 他们都无搞啊，
1: 嗯，
0: 他们真正无搞，
2: 对，你讲个粪扫清除几年
0: 啊？啊，起码这是两千控人，哎，韩国人，我研究嘛，经由着美国 FDA，
1: 嗯
0: 啊。新信息科领进出来，
1: 嗯，
0: 美国 FDA，
1: 嗯，
0: 那么包括美国欧盟下，这个物件拢得得到认证，
1: 嗯，
0: 韩国跟咱台湾无关，
1: 嗯，
0: 爱看他们，因为韩国是高压力的国家，
1: 啊
2: 对，
0: 好，别看你说咱两个偏国家，
1: 嗯，
0: 这是高压力的国家，
1: 嗯，
0: 真正人就爱看伊啦，
1: 嗯，
0: 啊老人痴呆这人，没时间，
1: 嗯，
0: 所以因真注重这个，蛮多真侪研究，那么有研究出来就物件，这物件真高。
1: 嗯，
0: 有印尼蛙蜥，
1: 哎，
0: 啊，嗯，
1: 蛙蜥，
0: 尼蛙蜥，那尼蛙蜥以前大
2: 多都种过，
0: 他们做沙点的，
2: 我的，哎，起码有发的，那些什么
0: 蛙，来，蚕丝蛋白面，你也想嘛，
2: 你也喜欢尼蛙蜥，加了，加它那个分子正蛋白，这个
0: 是好，这个干物啊，
1: 嗯。
2: 嗯，对啊，
0: 都是皇后派里边的，
1: 嗯，
0: 有这几个，这个尼拉西，那个乔莫吉广汉，你来这个朝鲜，
1: 嗯，
0: 啊，来这个起来的，来这个起来的，
1: 嗯，
0: 伊就是用啥呢？尼拉西安尼一吸点的，
1: 哎，
0: 伊去提出来这有些蛋白质构成，
1: 嗯，
0: 还叫生态。
1: 哦，
0: 哎，这个生态跟组成的，
1: 嗯，
0: 但是该选择的，只有这个当中。人之人的细胞，
1: 嗯，
0: 可以更活化，
1: 嗯，
0: 过来过来更会传导，
1: 嗯，
0: 所以你要脑明人他才加倍，
2: 可以过分，
0: 可以过分，
1: 过分，
0: 猫细胞的游戏，
1: 哦，
0: 猫细胞的开心，这个这个，
1: 对，
0: 所以今天是雄性人，啊，都用着智能来变，或者功能变，啊，不能这样，新的和活的和活掉，
1: 哎，
0: 紧急够生存，
1: 嗯。
0: 跟你们家做个道理，
1: 嗯，
0: 这是什么呢？我人待完，大家听过，最多听到广化肉虫食一点，
1: 嗯，
0: 变那看过蚕丝蛋白生态食品，
2: 对啊，
0: 对
2: 啊，
0: 对
2: 咯，你是安那收着？
0: 我
2: 白
0: 头，我真冇听过，
2: 对，
0: 你又在我听听，侬出个自己评价
2: 嗯，啊，就是会去收着讲这物件用来之后，
0: 对不？
2: 有得先去，
0: 我跟你讲，我公司，哎，我也是看出来。应该是从花店去，从花店去，
1: 哎，
0: 用不同的啊，看国际的，就做论文期刊，国际的期刊，
1: 哎，
0: 我用不同的过来看评评，
1: 哎，
0: 什么什么，你打工，
1: 哎，
0: 而且它的数据很漂亮，
1: 哎，
0: 研究很成功，
1: 哎，
0: 打工，打的，哎，我很好，
1: 嗯，
0: 另外，哎，我等他来洗，给他洗，
1: 他
0: 换的够，
1: 嗯，
0: 够，他可能洗器官。我都在坚持，实在真的我很，我都会做。
1: 嗯，
0: 那用什么流行？那用小朋友托起的球。
1: 哦。
0: 注意力。
1: 啊，小朋友很厉害。
0: 注意力。
1: 注意力。
0: 哦，注意力。
1: 哎。这是对人
0: 脑。这个能
1: 力啊。
0: 能够在那边点上。
1: 哎。
0: 嗯。 观察到木迄个概念，伊内底有记载这样子，啊，后来有一个教授去在研究，啊，研究呢，这个教授伊伫个伊姓张，伫个学校打，啊，伊学校几个人就韩国来设计成果在，伊就设计设计成果是，伊设计咱们起来几个，你注意啊，就集中啊，然后用中黄金的，还能每当分神的，
2: 注意力，
0: 他就通过注意力去测试快速率。他就会用这样来讲，有吃跟无吃的差别。你用纵横性注意力提悬这多，对注意力集中。当然啦，我都注意力集中，但是进一步研究那是啥？研究啥呢？就是包括小朋友记忆、脑袋的记忆，那个注意力，你做没有分清注意力集中？在韩国专门讲这个。
1: 哦，专门的灌头脑的。
2: 今天去做头脑的，
0: 美国 FDA 都许可，那个得到韩国的一个百大发明奖，当年拿到美国的那个发明奖，这就不简单了。
1: 哦，所以那伊那迄位读册无啥成功嘞，又无啥
2: 很用心嘞，
1: 唔通时代人家一直甲拍一直骂啦，骂甲嘛愈动工去啊。所以咱讲起码
0: 对人家较好，是对时代嘛较好，对囡仔嘛较好。我就感觉这两个非常好。我讲我朋友人家，可能我就无用，我无在那讲，是阿姨拢来帮我讲，看看，阿达帮我讲。我特别喜欢的小朋
3: 友哦，所以你有起出来啊？哎，那得在啊吼，
1: 不错，真的不错吼。再来，这安尼吼，我咧讲，未歹物件吼，来咱家，小等再过来，空翻空空空，
0: 我是。会流转。

0: 即款政府毋捌通过啊，
1: 会
0: 吼，啊，所以讲，互咱会当安尼吼，
1: 会当会做出来安尼啦，很多会当甲伊呾通过出来来，啊，所
2: 以，
1: 真重要呢。哎，所以讲，伊呾学习地址也足重要。啊，老大人吼，做地址
2: 蛮实在。你拄着人甲平来，你蛮做。
1: 啊，
2: 不要紧，这我时间的关系。啊，因为这非常新的物件，你新的物件你做。
1: 哎呀，
2: 起码还隔台看不到。
1: 哎，
2: 你讲可以单月很多。
1: 嗯。
2: 啊，阿姨，这个就单月成本看。
1: 嗯。
2: 啊，所以这起码目前的一罐啊哈。
1: 哎。
2: 一罐的最少是两千多。
1: 两千多。
2: 啊，六十啊，这么一罐两千。
1: 啊，那不退温啦。
2: 好，就。
1: 嗯。
2: 啊，不如就是平台，我这个介绍。
1: 啊。
2: 然后讲简单了，比较少了。后来叫一个大哥大姐吼，啊都讲加少点台钱，那当然拢得好笑吼。哎，我知道，所以吼，我跟你比较熟。啊，伊就做两个，加两罐的新店。后来讲，加两罐反正冇个气候。
1: 啊，对啊。
2: 我讲我
1: 讲，这不太灵性，
2: 加气质不太灵哦。你加两罐可能那注意力有差，但是气质可能那厉害嘛。啊，所以两罐我就在自在做尝试，两罐我就做尝试，
0: 两罐也是，但是这个
2: 当然要加个第三罐，我就讲了，但是加个第三罐，应该就超比较超超比较少，少少少，你仅仅应该超超比较少，啊，比如讲台台的应该超超比较少，他们不管的，主要都要去讲，上班靠什么？啊，外地人你有你听说过，你买有干有听的，好，你都是管外。
0: 哦，
2: 那你看到，那你看到，那你看到，那你看到，那你看到，那你看到，那你看到，那你看到，那你看到，那你看到，那你看到，那你看到，那你看到，那你看到，那你看到，那你看到，那你看到，那你看到，那你看到，那你看到，那你看到，那
1: 你
2: 看到，那你看到，那
1: 你
2: 看到，那你看就是当个机构或
1: 者
2: 好些些。
1: 啊，我你讲吼，三分都食些臭破味的，
2: 哎，
1: 食些臭豆腐，
2: 哎，
1: 吼，安尼食多少？
2: 嗯，
1: 你接要不要领？
0: 经济起居那个好的很多都是
1: 那么去看钱呢
2: 只
1: 要那么好那么你
2: 想要新的贴新的
0: 贴金
2: 是不是新的美家
1: 我知啊
2: 新的美家是
1: 不是我
2: 知
1: 啊但是我跟你
2: 说新的美家还多钱啦你比如说我听过电台也不知道听过这个新闻长期蛋白新的这个新闻也不知道
1: 对
2: 哦你应该听过话题的
0: 对啊
2: 你要不听过话题的是你要西中一条裤
1: 你好
2: 看好你怎么看着
1: 对
2: 对他没找我好几代看看好好好几代他出生
1: 我打电视
2: 才有这样细节
1: 啊今天他没卖哦
2: 今天功德好我都要请功德你做非常传
1: 对
2: 啊他不然好几代好几代我等于在你的人间我告诉你小心他和这些你在人间听这种说话我问了请功德你才换上够
1: 我听
2: 好几段给你开点，
1: 什么意思？
2: 给你开点，
1: 我来解决问题。
2: 好，给你。
1: 好，解决问题。
2: 好，老弟，卖公公了啊！我打算解决完之后，我来看看。
1: 哎，大哥，你来。我听他。
2: 哎。
1: 副
2: 店长，我主张你的，
1: 如果以后的话，你卖公公就打算解决。要不然的话，那干嘛去别人家的一米九干的啦？吼。哎，阿天，再问一个，解决问题好哎。
2: 公公，公公，我主张你的，
1: 你答应你。
2: 你好，
1: 哎，
0: 报道啊，
1: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
1: 好，
2: 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
1: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你
1: 好，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你
1: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哎，
1: 在干什么？
0: 你是谁？我是躺公鸡拼功夫。
1: 啊？哪个是鸡拼功夫？
0: 是不是剪毛线的姑娘？
1: 正
0: 当你黑着脸去看你的黑大枪呢，你在偷吃你嘴巴的时候，
1: 总是把
0: 心里勾引你满足刚风你。
1: 现在是清晰的前方桌面观察什么？是哪一根风铃谁是我？我是谁说你是谁？你身上装着发黑风起云。
2: 妈妈，我真是说有一天下降啊。
3: 喂，阿玲，家里
4: 加油，
3: 去干，去偷出来。风上的重要，
0: 我知影，
2: 就是这一点重要的安全帽啊。
3: 你嘛真重要啦，阿唔过阿达哥，
0: 哦，我知啦，
2: 就是这一台上失败奥多麦，而且是阿爸伊个出钱，多谢阿爸，我是来去表明真相
3: 哈。阿伦啊，我是叫你海子的去交货，而且中水当天啊。
5: 提醒你，机车一定要导报，并且汽车指引方向。若是无导报，依法的红处罚1500元到3000元。若无导报，强制险又发生事故，会处罚9000元到32000元。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障基金提供。
6: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中台湾马的前进力。好一个阿弟，咱当地的故乡江淮江江故里。
5: 在台中是一个江化县的市角头，是江化县面积上细、人口上少的乡镇。有强劲的海风，因为向风地吹，是当地的风头主地关键之一。所在海风大，以往每年只个当休闲一天。现在因为凋谢时间无一定，渔民时常需要利用大暝啊断钓时间出海去钓鱼。真滴啦！
7: 一年四季风景都大城，对地底路基础出海口，已经有三个上大大的大城湿地，并且有三个上大大的人气啦。如果头发阿大个年纪嘛，也是上济，因为这个大城济哦。时段根据按时七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欢迎关注电台。
8: 我们的路，咱有空白，算空白，专属相对的。

0: 信任，安尼新的物件，都安尼相信着你，
1: 哎呀，当然咯，真正啊，
0: 啊，不开心。
1: 完了，哎，哎，
2: 那做那会，嘿，公家小朋友在那边啊，
1: 哎呦，
2: 哎呦，
1: 嗯，
2: 我那站哦，那无来搞来轮渡，
1: 来轮渡，就
3: 大家大家较好，
1: 哎对，嗯对，地址也较好，嗯，分数较好，嗯。啊来来来，甲听者甲听者，安尼哦，下底个讲咩？
0: 嗯，安尼即卖是从几多？
1: 说四大人哦，所以甲讲清几多？
0: 你动作不要省，我拢不要跨关嘞。五千个哦，五千个，即卖存五多。
1: 啊，你安尼算？
0: 哎，没六多，六多。
1: 你安尼算加
0: 钱？这个无算。六多，
1: 你算加钱是要创啥？
0: 你起码这六个料吼，六个料我就是做
1: 七大哦，
0: 我唔知啦，七罐六千啦，唔是讲四大七罐，
1: 七罐唔
0: 系啦，五千一就，唔是啊，因为这上新的物件，我讲实，我是想讲到啊，我在真侪人厝内底家己物件呢，
1: 嗯，
0: 啊惊到时你看到就变啊，
1: 对，
0: 家己想要讲，我讲实，我当时我来想就是讲了，啊有这正好物件，
1: 嘿，
0: 哦。来当较早吼，有这个物件应该帮助真济。
1: 对，当然是安尼咯。
0: 啊，所以是上新的物件。
1: 哎，
0: 啊，当然拍片还不让，还不让讲。
1: 嗯，
0: 还不让你讲。
1: 系啊。
0: 我先，我最怕避嫌的啦。
1: 我人家那么喜欢起跑点
0: 啊。哎呀，最怕避嫌，所以讲这阵嘛就顺六组。
1: 你看喜欢那个我十八支的黑
0: 舞，
1: 那大哥那么多钱。我今日就揾到喎，有時間咧真好喎，真好烤，我叫所以物件直接做可能就好，對。啊，你無咧，你又比較公告喎，我睇啲物件都好啊，我哋係啊，都好嘅地址啊，對喎。啊，你又看時節咧，時節喎，咱好邊個看，就喜歡咧，就覺得，誒，啲物件喎，誒，人家愛嘅過貌喎，愛過咧。所以你要看時節，但係買啲小朋友都要加咧。啊，你要看咧老嘅嘛，咁愛過貌咧。真正系
0: 古，而且三叔蛋白生态有一个变化，叫 V F 时期哦，这是出新出新的。
1: 嗯，
0: 啊，第二个做两千块两年，再都，再都发现，
1: 嗯，
0: 啊，尾啊下论文在国际期刊，
1: 嘿，
0: 啊，佮包括去申请美国 F D A 这个食品认证，
1: 嗯，
0: 这是最不简单的，
1: 不简单，
0: 哎，最不简单，
1: 哎，
0: 哎呀，要申美国 F D A 食品认证，这是，
1: 哎呀，
0: 爱与要经验给这个过程，
1: 哎呀，哎。哎，安尼一点过一点，安尼，你知道，唔是
0: 安尼
1: 简单，
0: 对当
1: 去
0: 找着。所以你伫台湾，你上新的吼，因为个上新物件，阿大个喏，就是来个市场。
1: 来哦，
4: 就
1: 买过闹的吼。
4: 对
1: 对对吼，做你先啦吼。
4: 啊啊，我都做包装
1: 哦。稍等，哦，这我咧讲一点啦。家地要进来啊，
0: 哦，
1: 系啊，所以真正是有影哦，这样。
0: 那也唔捌食过哦，要试看咩？要四组的。
1: 四组啊。
0: 哦，啊你若讲到 你若讲到迄个做，我都感觉讲啊，这都这嘛是一个性灵。我感觉讲，我以前要吃，我要吃较久的，啊，就要大桌的，啊，大桌的这个做五千的，七罐五千的，啊，就是后手啊，搁存着做六桌，哦，啊，这个做这这做那个贵，我就是爱恢复做啊，七罐六千。
1: 哎啦，安尼过一过，咱两个平均啊，存几几桌，恁就点个点点的，啊，过来就是回转。那个气管冷清啊，
0: 嘛最少的嘛最少，
1: 对啦，公司最少不唔对，啊，但是唔是啦，我都已经甲因争取完吼，啊，恁都那会晓紧，人伊争二十名，人有伫咧算咧，
0: 哦，
1: 虽然好比进球尔吼，这吼最新的啦，啊，这边吼你都唔知伊的进球是真高，伊这相对配合哦，进球是真高，安尼，
0: 那里那是几多人蛮厉害，做咯。拢会敢问，
1: 对啊，
0: 你有听我人讲，啊，敢问我拢讲，你问家桥啊，我那个
1: 卡。一家路，
0: 哎，哦，遐都大头诶，就牵手人遐哦，拎遐红酒吼，一斤就知影讲，哦，这多几年诶，哦，什么什么区诶，什么品种诶，
1: 伊
0: 遐一家才哦，这
1: 浓
0: 度
1: 够，
0: 嘿，
1: 多
0: 偌济。
1: 这浓度够多位，这个效果够多位啊，
0: 嘿，真正是。诶，今日我嘛是。无啊，我今日穿短裤。
1: 哎，
0: 那就是因为
1: 我是讲你是较寒，都穿短裤，
0: 是不是？是是去另外一个国语的那边了。
1: 哎，
0: 国语的那边了，都因内底迄个马龙来打门电话的代志。
1: 嘿，
0: 哦，因为因那电话拢问我。
1: 伊起码有那会晓啊。
0: 对，真正拢问，真正拢问我。
1: 哎，
0: 啊，真正拢问我好，今日嘛这里学了。
1: 哎，
0: 俄罗斯讲，俄罗斯讲，
1: 好
0: 神，你讲好，就这样子。啊，因起码这个做北京最新的昆马龙的梅花，他们话讲还有新面这样子，还有什么好处？我马龙也跟你讲，我马龙也跟你讲，所以这就是讲，啊，因在上新的车我就叫啊，那边门上新的车我就叫，我就专门弄的。啊，去注意着这上新的，
1: 这处新的，
0: 啊，你发现这吼，未看过的，
1: 哎，未看过，
0: 啊，新，哎，佫都是，啊，你上你讲，我冇拢未看嘛，
1: 哎，
0: 我冇拢未学，
1: 对，是啊，
0: 你讲 OK 哦，对 OK， 啊 ，OK， 我就讲 OK， 不 OK 我就讲不 OK，
1: 对啊，
0: 哎，
1: 啊，所以讲啊，咱即卖呢有个工作的，这个陈秋公啊，这个过闹这样，
0: 对，
1: 啊，这是安怎你呢也要去写这个配分工哦，啊这。阿妈以往安食落去过这个脑安尼，记忆会较好安尼。
0: 其实咱脑的退化，最主要是咱的脑神经细胞啦，叫做神经元细胞。啊，神经元细胞已经搞怪吼，就是讲也小怕电。啊，只要那是小怕电了呢，伊就开始萎缩，啊，开始凋亡。啊，小怕电原因就是这个笨手变不出去，伊就容易小怕电。啊，过来就是伊本身内底活性无够，伊就开始凋亡。啊，所以这个就。重点就是爱这两个角度，啊，一个即个生态可以去增强对伊的即接受，即个信号。那么过来就是，爱的时候咱讲伊的变数要变一下，即原理我也知，不离可能。
1: 我这个个人人哦，按着输过钱的时阵，你无输瓜的
0: 吼，真个。所以我一直咧找女性的物件，我爱看到即个女人，一直就看到即个食人，啊，啊，所以伊的即个结果，我再当家来甲人看卖，
1: 就是啦。
2: 你好，
1: 哎，你好，
2: 哎，
1: 啊，哎，我是来过闹的哇，过闹的吼，来，这样吼，你爱过闹的吼，啊，卡住要紧哦，
0: 嗯，
1: 啊，无伊拢讲遐咧算，你要看我知影，你问我，我就讲卖讲啊，安尼哦，伊讲未煞的安尼哦，所以哦，伊这你
0: 要看，我等下买条卡放住吼，
1: 哎，
0: 我来看下，
1: 哎，
5: 是讲卖个货
1: 啊，
0: 你有在家的门锁卡，那我出去了哈。啊，因为那个做姐做我捧工就还不会出去。
5: 来，你家底下朋友你，
0: 哦，姐姐。
6: Hello。
0: Hello。
6: 喂，台北过闹的吼。
0: Hello。
6: 你过闹的吼，是哪家？他都好的。
0: 是。
6: 好。是哦，给做翻滚。
0: 是。
6: 家路哦，都得
0: 钱。哎呦。
6: 是给做好的。
0: 不。
6: 我起码要再给你加点哦，太多，
0: 几块
6: 很多，最好妈妈吃，
0: 安尼哦，
6: 好，
0: 嗯，家里吃好，啊，佮倒水煮安尼呢吼。
6: 安尼啊，好，而且你的产品，我拢食，你的产品食到整个拢做甲都好诶。
0: 哎呦，谢谢啦，
6: 好乐啦，
0: 谢谢啦，哦。
6: 好啦，下次做，我妈妈来做。
7: 好，好来，你先等
0: 来，先
7: 等我
0: 听
7: 一听吼。啊，来来，隔听嘴，隔听嘴。
1: 你也看，我很能做啦。
6: 哎，你个阿姐太棒了。
0: 我做你。
1: 我做你。我
0: 做好。做了，
1: 没事。但是我做的是做的难，我这次没干过，我还是送过一点。不要想你睡着，别说你那个，别人家不来，不要说说不弄死。
0: 我也是工作最近的，
1: 安不的买。
0: 我也是刚买，先我们工作，先我们工作最近。
1: 哦，对。别那问，这一天吧。哎呀，我跟我，你要啥呀？你才多，他那块钱才多一千元呢。
0: 这是为什么？那我想从你睡着的时候给他管。
1: 有啊，那怎样？
0: 还够一种啊。
1: 哎。
0: 怕精神事件，如果领导脑这种人，其实伊嘛有做遗传性，那有这种，其实你嘛爱注意，你嘛利用。
1: 哎，那我这个，别人传，我那个是
0: 怕精神事件，
1: 对
0: 对对，
7: 他过
0: 来，过来，别他破大，你也怕精神事件。
1: 我讲，伊那是安尼时阵，你就知伊过来就是自己带。
0: 一定的，啊，我过来讲一个，要哪判断拍进去？
1: 嗯，
0: 你比如讲，你去行路，本来行路拢顺顺啊，大步大步大步大步，对不对？啊，个人哪行哪小步，你自己冇嗰个控制，要大家注意。
1: 嘿，我有感觉，我今麦出去行路，今麦较小步，我就会唔对，爱卡住个腰，卡亏
0: 啊。但是有当时你自己冇个控制，过来行路不知不觉走跑步。
1: 哦，刮到
0: 哦，伊会常常刮到脚，
1: 哎，
0: 骑到脚啦，
1: 哎，
0: 啊，骑到脚哦，有当时咱会讲吼，大人大正啊，行路行路过刮刮到，
1: 哎，
0: 我跟你讲，你卖那个笑，
1: 哎，
0: 因为伊是无得控制的，是，伊的大脑已经无得控制伊的脚，
1: 嗯，就是讲你这个像诶，有两个我见见你多着，啊，伊就迄个一个较小的那个刮到，
0: 哎，
1: 啊，伊老母就讲。早你那人行路唔行，你
0: 去爱行个跋跋地啊！
1: 当
0: 时
1: 讲
0: 两个
1: 是
0: 母仔囝，
1: 因
0: 早囝
1: 嘛已经老啊，
0: 伊
1: 就讲早你那人
0: 行
1: 路
0: 唔行，
1: 你
0: 就
1: 要
0: 跋跋
1: 地
0: 啊！你个伊就讲跋倒，跋脚，
1: 啊，
0: 伊就跋脚，其实有当时是大脑无得控制，你若常常行路，
1: 安
0: 尼常常都跋倒，啊，很奇怪，啊，高脚个边边那常常跋倒，一般来讲是伊脚伊个头壳已经无得控制伊头，不受控，
7: 看单单就是迄头壳吼，一点关未掉啊，
0: 一点
7: 不协调啊，
0: 不协调。
1: 所以话你讲，你若讲讲迄话讲会安尼吼，错西错掉迄个无，未当控制，就是同款，就是大脑，伊无多控。
0: 那不协调就是大脑无控制，
1: 另
0: 外一个控制。
1: 系啊，
0: 哦。
1: 啊，个话呢是讲，啊，你个记住啥，哎，伊就干那胡慢的吼，伊个嘛是同款，大脑控制，伊就是要
0: 跟人家唱歌。那大脑是控制的。你的脑细胞，你买一支加强你的脑细胞，你就做作用。
1: 嗯，一定啊。所以这过脑的，咱来拢会要跟你过脑的安尼啊。Hello， 喂，哎，啊，我的过脑的牙齿大多啦。啊好，过脑不是大多啦。
6: 哦。
1: 我是讲你还袂过，我特别甲你讲，你要过脑的啦，安尼啦吼。
6: 哎。
1: 好啦好来，你稍等下哦嘿。
6: 哦。
1: 稍等，来，甲听者，甲听者。安尼是要安怎？
0: 安尼存啥做？
1: 啊我即马过来卖听，无伊安尼，啊唔过嘛无法动，那电脑跳伊种看着，啊无法动。
0: 好，所以讲这个咱讲的这个够，那个够够闹的这个问题啊，经济很多忽略。
1: 嗯，
0: 啊最主要经济啊，就是良心经济，
1: 提
0: 早去。
1: 哎对，利用较好治疗。
0: 各种人，各种人你要注意。
1: 各种，
0: 但种种很贵。
1: 伊
0: 会大概计划速度一点。
1: 啊，对对对，伊一定啦，因为你健康过啊吼，你个脑子个计划一定会较紧。
0: 哦，这种人嘛，特别大清楚。
1: 嗯，伊个讲话多，你个看伊嘛是同样就是大脑个嘛。伊个讲话袂不协调啊，伊个本来是你讲安尼吼。
0: 对。啊，伊个就是啊，因为健康过无了上高。
1: 嗯，
0: 会去伤着伊个脑神经细胞。
1: 嗯嗯，
0: 啊，这时你脑神经细胞若无去加强固，
1: 嗯，
0: 伊这讲话啦，还是动作啊，伊退化速度会愈紧，
1: 嗯，
0: 啊嘛较快变做转来，
1: 嗯，
0: 哦，所以你若已经有中央在你复健的过程当中，
1: 嗯，
0: 啊，你个脑神经细胞来当加强，
1: 嗯，
0: 会当加速你的复健，
1: 嗯，
0: 这就是你啊，哦，
1: 哎，看你是食几粒，
0: 你得做。 一天一件物件吧。
1: 两粒粉。
0: 啊，那你从我拄仔讲的，这个附件的，这样一个系列。
1: 哦。啊，我看是安尼啦，我看啦，较爱人安尼啦。
0: 嗯。
1: 好，食较多。
0: 嗯。
1: 你就一天四粒才吃，已经早暗才吃啦。你甲过有够的时阵对无？过出来对无？嗯。等下，你等下等送了没有？那你假期，我也在家里，做那个那个，对吧？那你真的是去了，真的高，真的高的呀，对不对？我看就是好像那个主要用的，还用他的问题啊，都是麻烦啊，对不对？哈，哎，甚至那个，所以我们在这里，就是不坚持，出来的话，我做那什么东西？所以你看他这种
0: 做法，因为你们人的话人的整件事情，像我的整件事情，我怕我怕这个就是的话，我的工作哎，就是过个月，人工只能几件而已。
1: 不是因为我的工作，前身是因别人的印尼来啊，印尼来的时候，因为做几人工贵哦，啊过电风扇啦，啊过湿纸啦，从湿纸做这些。
0: 湿纸什么？
1: 哎，因为过湿纸做这哦。啊！你讲我也为公司去餐厅工做工作啦，啊，我分配去工地的啦，拢有安尼。啊，所以伊就讲我像喜欢那一款，因为比如是咧干布，中方的狮子的酱大布，
0: 酱大布，
1: 所以说伊讲哦，哇，像我哦，真有是足麻烦的呢。啊，所以说你也看麦，哎，真个因为像我咧过，伊嘛爱足有耐心的。哦，啊，那比如正经哦，汽车啊，汽车就靠怕着咧。对不对？哎，一点 A 呢？
0: 你买给他发就行。对呀，
1: 哎，
0: 我
1: 哎，
0: 我
1: 这样
0: 狮子也
1: 给他发。哎呦，哎，野怪子在那
0: 里爬。你买其他给我攻击力。
1: 我那哎呦，哎，我那一天我看着了一个片哦，就阴心布啊，你看了，哦，因家有一个这个大鸡啦，啊，因大鸡哦，野一只四脚鱼啊，你知道？一夹一夹，安尼一直堵一直堵哦，就安尼堵因新妇，一直弄因新妇，按新妇是米甲无落去吼，因新妇下底那米板底那面层顶，伊想讲伊个四脚伊个就
0: 伊上个。
1: 啊，我觉得哇，那你出来实在哦，那我觉得真实。
0: 哎，真的，这么好玩的，这么好，
1: 这么好玩。所以爱点炸果，爱点炸果吼，控它控控控，
7: 罗素三米一，
1: 对，我这个介绍利用吼，0800
7: 五四三二一，
1: 嗨，
0: 你好，
8: 哎
0: 你
8: 好，
1: 嘿，
8: 我做那啥子
1: 多多啊，你把做完吼，
8: 哎呦，
1: 礼拜吼，
8: 好方便
1: 啊，很厉害，一点爱礼拜的对，
8: 哎呀，
1: 好
8: 多好多的，
1: 哇嘿嘿嘿，多的，你说干哪里？我是云山水来，感谢水，感谢水。来来来，点位技术卡，点位技术卡哈。空白空空空，罗素三米一，奈何胜胜出多。点位金卡，点位金卡。

0: 是买嘛，他他他给你留了，你看，哎，你看你，我的芝麻粒芝麻粒啊，正直要放你也不靠腰，我说，啊，芝麻粒
1: 在那，那个靠腰，
0: 我天哪，我啊，你突然了，
1: 你再放点再
0: 放点啊，
1: 你
0: 看，
1: 你你你还到底省的，嗯，那我那么一点钱喽，嗯。这个呢，我看有做 MV 哦，嗯，营销人员进来，嗯，嗯，哦，啊，这个情况要打到那打进去，嗯，哎，
0: 这
1: 个呢，
0: 这
1: 个我看
0: 我
1: 办
0: 了，
1: 我操，这个牛逼，哈哈哈哈哈哈，这叫牛啊！
0: 啊，他牛不黄呀，没得变哪里啊？他这钱啊，也得变。
1: 哎，这是他应粉丝的要求，
0: 对吧？啊，那个，哎，我因为那。你也看一个 N 做成真卖力呢，嗯，
1: 加敬业，
0: 对哇，伊安尼做那安尼个粗气，哎呀，粗者无多，我都搬落去安尼，
1: 一定叫粗者，安尼搬落去，
0: 对啊，对啊，伊迄个伊不是超工粗的，伊是多安尼一根酱筋，伊这个就是用安尼粗气安尼，
1: 我一直到雕刻馆，
0: 可能大家做那
1: 粗卡袂起，
0: 哦，是这些哦。哎，真正是卖力，真卖力。所以，你对这个粉丝说呢，怎么讲？当一个人的成功呢，就是不简单。
1: 那伊就伊就真系无背景出来。嗯，
0: 就那么无背景啊。啊，我咧听做朋友吼，诶，正经讲咧，就是正经啊，听久缘故啦。啊，听久又感觉讲啊，咱也实实在在啦。真哦，根本无背景啊。
1: 对哇，听久伊就做。你常哪里叫白应该嘛是叫顾买人买的。
0: 哦，安尼哦。哦。我咧做话就讲啊，伊讲伊安尼唱一挂歌拢是安尼较早咧骗走女来啊。
1: 我想。
0: 伊讲伊今仔咧甲骗家长。
1: 伊那就骗走女。哎呀，
2: 你家己都出气啊！
1: 你出气就对呀。
2: 哎呀，
1: 我拜托。嗯。拜托你
0: 啊。那你当然啦，咩啊？
1: 我来拍戏
0: 啊！
1: 我来拍戏，等我慢慢去。
0: 你慢慢咧，人就拢出来了，对不？
1: 喂，
0: 我话唔少，
1: 哎，
0: 伊安尼讲嘅，佮那是安尼吼，不是讲伫咧当中来嘅吼，可能吼，
1: 你冇问题，
0: 唔是啦，我意思是讲，你可能较袂做过，对不？
1: 来你当中来，
0: 嘿，
1: 你电影啊，当中来去教呢，
0: 阿叫，
1: 没有，
0: 阿孙，
1: 阿你就你想讲去教就较袂对，
0: 对，我阿咱无咱来闹啊，唔就叫讲咱去咯。
1: 哎，老的吼，嗯，对，写真规矩用，用感情用这种钱，
0: 嗯，
1: 老少人啊，离婚那种困难的，那七老八来，我都讲要离婚哦，跟你讲你都未晓听啊，哦，
0: 这事你看，这个代志你看我做啦，这个代志你再去
1: 人家，哎呀，别说我不听，
0: 哎呀，
2: 老我白讲，
1: 那七老八来讲你教人讲你就做吼，
0: 不然那恁朋友讲嘞。那听阮的节目吼，人拢袂变歹，拢会变乖。
1: 安尼安怎讲？
0: 人软讲，你这个软讲。
1: 哎呀，我不参加啦。我哪有来的？我有点。我哪有来的？太乖了。我哪有来的？我袂认。还有什么问题？哈哈哈哈哈。
0: 哎，而且这时间这个不是哎，认真。
1: 对。
0: 我关于这叮当的一个网络啊。公园当然啦，迄因迄部落啊内面啊吼，因要结婚啊，迄种关注伊啊。我看你要结婚哦，啊，就明明就迄草树啊，去伊个半树啊顶的迄种。啊，伊要结婚，啊，就讲迄有个楼梯，伊就连对个楼梯地面啊。伊个像个小蛇啊吼，海边小蛇啊呢，像个高山呢，到达那地底地基里面变那个样子，安在人家洞。
1: 洞房，小时
0: 候邻居
1: 家，
2: 对吧？以前在时代吼，是多爱无赖的，
1: 我讲的，
0: 爱很多呀，
1: 所以爱情扣人是好算的。
0: 啊，他一个是在招工吼，一个对老土白的吼，在招工，
1: 在，
0: 有个路
1: 子，也扣人，你老土白，
0: 哎，
1: 这是这是一个路线，
0: 哎，
1: 这是多少白的，
0: 哎，
1: 对，
0: 对。
1: 蛮不一样，哎，他找不到你的客户，
0: 哎，
1: 找可以考虑出来，
0: 哎，不要打赌了，
1: 请客人可以在家的，
2: 不要太假。

0: 谢谢老编辑。
1: 我是小李，
0: 你想要这些？
1: 我是小李，你在讲咩？我是那笨鬼啊！就是现在已经是我这一段，这个戏都没有话的。爱是莫出对象，爱莫出对象的我，爱他们全部是莫出对象。他拒绝呢，就这么爱见呢，怎么可以说？

金角。

0: 下这一块，那
1: 你说，这个评价，因为我们如果放一个下面，我不敢动一下。

中二。

台风过来，我讲，我们台风过来。

0: 起来就很疼，那个那个地方最疼。太阳穴就在你脖子上打，把那脖子上打，那么不打紧，也再修一点，他把这里上打，你脖子上下，他就导致你受伤，都不会让你受伤。后来只有两个人，就他包那个他最高，你这个情况最高的就是。
1: 你的草莓要拿歪吗？
0: 没有。他后来公的等下，这个情况最高的
1: 是。公
0: 的。打击打击，干嘛？这东西，他现在不记得了。那你老家怎么打算？你哪个公司呢？你的经理不是讲的这么多吗？你怎么可以当时的自己用一半？
1: 公司，
0: 嗯，
1: 这个是打算的，
0: 不然你当时的自己用一半，你不是用两部分，你现在做这个方法，嗯，做经理，还是你自己做很多嘛？做做经理，实在在一点，也行，还能赚，可以，可以做那么赚。啊，你哪公司也做，你你赚。你这样一搞，再让我们不动。我们其实这种生活跟道理怎么说呢？就是长期蛋白生态，也就是医疗体系的支持。那么你就已经走 FDA 认证，要一个那个长期蛋白也生态生态物都有。那么你万一不注意，你你要去注意，你改变这个方法，还是太贵了。所以也也行不行管？

0: 是
1: 什么
0: 都
1: 是
0: 正
1: 的，
0: 这是很核心吗？
1: 对的，核心啊，你说到高逼啊，
0: 真正的人车广
1: 告，你这还当眼里不敢说是广告啊，广告而其他是基本金，而且只要看过一个，啊，是基本金的，他目前就是核心的，这是绝对的，真的。
0: 我刚刚说嘛，你现在说，
1: 哎，
0: 安全，你要不出来，我们能分。

我是分到金钱的，你想这个，你买什么都好，但我要考虑。

0: 咱你看这样，然后从今天那个这个毛很厚。
1: 那你要怎么讲中国的呀？我问咱，你那那你。
0: 我有时在我们南边，在台湾，一直不过来。台湾的做做安嘛，
1: 做那个嘛，我们那个所谓的嘛，都是一些政治性的东
0: 西，马上就要上
1: 台了，
0: 你到时候搞的，搞的，反正要么政治，要么政治，你看这样，你看国家都是在一个团结，咱各自各自的军队去啊，人家国家就是政治在这
1: 边，对吧？所以咱各位是不是也做一下？关注，原来就是他们音量连了，一下子就升了，然后他换一条线距离，就是这样。因为他原来就是没有办法，他在那个关系里边没有处，但你原来就是处处没有办法，你怎么
0: 也要去和他换？你到底是要玩什么？你马上去了就是，就开始。

0: 是办公室签还是签的？
1: Thank you.

0: 精彩不错。除了是上课不如不看我的重心，也是鼓励这些人才自己的发展，当然他会不会有发展的事情，其实也是中小北路就说是这个事情，例如他处理到三万家是多大的奖励，你得放心啊，这个东西就发展是多大，而且这是方法怎么做到，这是可我发展的方法。以往以来，多到各位对蔬菜之间，那么蔬菜都有些，也确实不完全是很难的。这边很多时，这些方法自己都拿得有点成功。多年的经历，我多的方法，多加点设计给新手。在这里，想要把你引荐做一些多品种，这是我们历史的坚持。
1: 其他店有一个温馨三年时间的特殊旅馆，门口有纪念生日的店员，有小温馨餐厅，温馨的台湾特色的全面万代店面好客，公家有当超市的精心联络布置的尴尬，一般温馨一对象，一个是自然组成民工部分的阿本八百公顷。

0: 是自己性信任性和感情的对象，一般说他都会生气快乐
1: 能心情
0: 然后感情呼吸好多当下都会出家男生总是到直接一起来发黄安又短发黄冰

报道。

端，将把小孩从冰棒上扣下，把冰棒放回冰球，再次突破。那么看到之后，我们再次来玩，再次放回冰球。最后，他们很快开个门，冰球扣下进去，冰球扣进去，再次再次突破，不准再次突破。

小朋友帮小孩。

现中断就可以实现了。您说这里怎么实现？我们知道外国大公司这么大，但真实体验我们想过很多事情，实现有回答很多事吗？甚至往进行实现。我想在电脑中没有安全方面，政府还是需要从总统和美国政府，还有后来政府政府

Cool.

30 is 39 and 10. 10 times 10. 14 is 10.

多年都未及過嗰邊多。

所以我要将我国政府去考虑，就是你要。

0: 特别啊。
1: 我再换一下，你家阿三。
0: 走吧，我把钱给看出去啊，还不要钱，我不要钱，想不想不够啊？我今天走，我赚了那个钱，上面来一个，我要了钱，我把钱给他。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

5公分至10公分，现场无摆任何警告标识，害到做行过，过一个大道，当当摔跌涂骹。摔跤时阵用正手去扣涂骹，小心正手手巧骨头断去。小女子从此转移视角，将骨头放归固定，后来骨头打一只后，将钢板拆掉，骨头变粗碎。小女子主张讲，一旦去工作，并不好好啊，恢复之前的，将工作请求医疗、看护和精神抚慰金等等各家赔偿。今日的法医已经判断。工作爱花25万，每天580元，双方都不服，提出上诉。有当地工作讲，工作上班，我痛，我痛。

幸福，幸福，幸福，幸福。

0: 从这里你就开了过来，
1: 阳性的哈。
0: 对，阳性的，我可能他就是。

0: 不要一直跟着他
1: 掉。
0: 哦，有的给你机会。
1: 72
0: 更难了，我就帮你找到了，帮我看一下。你看，我都是亏钱。
1: Thank you.

分享。

就照鏡啊，播下天氣係咁。我發覺啲人都執住頭，有啲貴啲，有啲貴啲。如果佢哋人做唔到，我唔多，都加埋，加埋做，會唔會太多？

Thank you.

就喝红心白菜，有那般要看到一下，要买点喝酒，酒。

0: 咗我。房产喺上层总楼中，六十公分以下经营量不可上升的总体建筑，当今年是非常高了。共产是在某些家庭上成立的中央组织精神，而在何为中央的优势之啊？
1: 中央是朝鲜族和有产族的主要政治组织，主要基建的中产族人居多。
0: 这个精神的高级，包括分裂的独立，你当然要以中央政治做起头。
2: 咱江夏一带三雄总集中，全名是江夏一带三雄美少林中联集中。三雄美少是特别是雄高者，一旦是雄高者，林中是大炮之王，一旦高者是五雄战马，林中更加是珍贵的天然附加品，一旦可以贯穿全部的健康。江夏一带三雄总集中，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护咱的身体，上钙会，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化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把咱的身体健全十足。江夏一带三雄总集中，一大罐2200克。

嗯。

I'm tired.

Thank you.

我听你的。

回想刚才说

Thank you.

车中，不能说不。

是想要去保持讲家己潜水，但因安知影之后，马上就收到。听说是从时，我来去听从听时，拢讲是水电台算是有节，为虾米钱拢当时算清楚啊？听不清啊？其实这些来讲是唔多啊，要小心就保持。做个好面试，记得看完，那再多报告，甚至不过评价打分。但是我们今天就是听讲不同的声音，不报听听的在给我们一台是什么爱好安购美好歹听着助力不管有关都是有没有办法

是你这样的。

身体里面产生一种刚缩、刚健的。

时间以及它反复的反馈。虽然不把它包含成为高大的自然力大和特别的国家，但它发用高发达让我们去探索和受限制，它关系到达

出去，嗯，三个球，然后你再投几次，它就可能多发，然后。

乐相信，然后是幸福发放，幸福奶茶。

呵呵。

我打包一次了，看见他进来的时候，他才看到我。

Oh.

不平，

Podcast.

之两倍等号。西风真大，吹不长，夹起下去关。换风，只好掉兵，加百只的鸡鸭不开气。后边呢，先看我包九霄，外地一个带，用马正气，后进马出力。下关西，一块掉，一块空掉，加九步啊，下步兵上起起来跑。跟马三，再次高下四百一关，再进十波狼。

的点。

快。

0: 说。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的打破裤子，他裤袜里印象大小时代他
1: 大高村王世飞会是谁，
0: 但正常的对

会讲。我们今天老板娘咖啡，我想在方面和他给我打住，我想说是我最近过，就我最近过，我住东北，你看，那老板娘会更。

Yeah.

车火车废车这我废水就多马上不要去了大家会有功能这边是新化的功能那功能是要恢复我的很多这个安全恢复然后把这个安全恢复我的这个安全是很简单的想到想到这个安全恢复需要金箔给他们分为四个小时他做四个万金箔给他们

奶奶讲。

战士。

出现下滑反弹，尽管当中一直增加，尽管一直在失败，但仅仅相当于两个场不是这么难。贵州省大长寿有错，以仅仅投资金款可以将风险和提高贷达到百分之九十五，而且的家里最后还在有损失的税务，其中有些高额的医疗险等等险，有实在产生有损失，请上报到有实在的险。

定位，高法正统，接准备。

0: 的广州电台听听看。
1: 这个楼梯区是在黑龙江过渡，这条路是交通台河南铁路的主干线。交通这条路完全由轻轨新开了，这是唯一国家中央首都的第一条来就叫做是楼梯铁路，它在上高速的铁路。它的目的是来自于西人的市场广场居住。
2: 当时的大众感受什么呢？你是这边感受什么？但是当时的台大人和台中进行的经济水平。

人长久时间久住久后一些时间，那么时间内的结构本身的结构的结构，那么我觉得我来说

Thank you.

Thank you.

Yeah.
只要证明他们来去上桌，就证明过他来上桌，买东西就高好吃。现在你种植几年来，不停啊，种植就能没出来。真的到处一笑子等不出来他，那该你怎么办呢？那么既然安全在成功前后呢，比如说在这两个西瓜上面呢，刻意选择这种的东西，选择这这两个价值的细胞，比如说这两个细胞，就这两个细胞不行啊，它只是在什么时候来的，所以今天想到这种效果的，嗯，这种价值的味道怎么样？这个整个整个的细胞到细胞的时候怎么样？细胞的时候，顶头是关大作用，细胞的时候很大的筋，大细胞的筋怎么样？它在中心的组合筋怎么样？所以在上下，从中间到下下怎么样？它这里整个你只要你把筋的做好分，你上下都会变。细胞的组织是怎么样的？在我顶端你把它的组织是这样子的，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你说的，嗯，进来那边了。他俩说要是哥哥到小姐那个再来摆，我不知道还有没有，还是怎么的？你说的是真的吗？爱做高阶员工。

0: 的是，你就切工。那你这个镰刀用的是摔，对啊对啊，是双层摔，跟你们只是还有镰刀。他就要请进来，这个全部几乎不够的时间那种关。他本来呢就几乎嘛，你说是不是阿比的贡献以外？他原来那个暗暗的小二，他用的是什么？因为人家看到那小二，他什么小二呢？他是做这个时间量的，我是搞这个东西，关系，就是说不行失败的东西。那么第二点，他讲湖南里面人，湖北开设的几个人才，他里面才自己也是好好的说的，南边村自己好好的说。他说我讲纯粹的好好老师，他那个很多老师呢，老师他这个东西真是好用的，同样是个自信老师，好用的他还要讲顺手自信的事。那个时候啊，你能走到什么？能啥不少的钱，那个是。你能想能跟你是相当的一些事情，相当的，你什么能力都是有。
1: 那些修理物理的，我们同学了，班学了，
0: 班学了，到处都是同学的，找到同学的班学生，你看能不能学习？今年他这个人，你是谁？你怎么回事？
1: 你叫做干部，我把对国务那个巡视部做了三天三夜，直接接到教四个位国家，专做学边中间下去的四个位。
0: 这是巡视部出来跟本巡视部里这个，
1: 就是我的阿用的巡视带。
0: 就是啊，领导用的巡视带，然后他家里跟那个巡视部带啊，他的家。结婚是嘛是谈婚的，你安排四个结婚的女士婚都不大点，你家的女士你就是不谈婚的，就是结婚的女士当中的谈婚的，谈婚的女士吗？第二点的原因是，结婚的女方安排的是正式的结婚的，家庭是大热的结婚带，所以说打算他就是。我们那后生，我们那后生，那个生命中有个什么缺憾，还什么什么缺憾？他从这温公司发病没两天，我觉得他需要退到急诊的时候，他才得做手术。急诊提供的医都是免费的。我们如果说是这个看你的。

中国的人对人类感情的人生中的人类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

0: 因为现在还是有点像是中国国家安全或者是国家安全上面的中心网民他们啊他从其中的国家安全中所谓的国家
1: 安全你稳定或是网民是你想什么
0: 啊
1: 你稳定或是网民
0: 我打不赢我打不赢这个因为这些人有招待在他的时候有招待在他的时候他们有总结性的地方吗
2: Thank you.

我们刚才那个，我们那个，我们那个，那，你反正如果是，是，是啊，嗯，我如果是，是学你，你都是，也很清晰啊，啊，我刚才对你，对你有效，你这说明说，蛮对的，你是，是，是，你我们，明白的。

今天我们这里呢就是正常的加州来申请这个咱们的签名阿里斯坦平的申请请上车申请啊去正常的咱们请关进去中间和不想您需要的

小队呢，是控制咱们东西的，就是这个比较差，武器的质量比较差，另外呢，什么来证？证明之后，他才能输掉，他最终是失败的，他始终在东西超支。

什么超级的事，不管是什么家，不管是什么家，但是受伤的小伙老师的他基本上两三个小时小时他才走到吃饭了。嗯，那么平常这个小伙老师的朋友怎么出现呢？就都是那种爱说标榜的东西在的身上，他除了像你这样说爱说标什么爱的是什么爱动的经历，他就说你们是很有心情的标准，这样就标榜的是什么东西。但是小伙老师我觉得他应该很多的老婆是这样做的，我当然老婆对啊，他看你都是这样做的。

你把那个东北的茶啊最好分出来当地去做做茶股这边茶股才可以中央中午上面煮的折磨灵丸嘛折磨灵丸即刻给用这一口一起中一行三天的特别出来他全国温中的一个特别出来啊一夜全国五年以来了所以特别出来用几天了然后现在怎么会呢我们就说是三年慢慢有的现在是最难受的最重要的所以我是我应该是最难的你说我现在全国出来了全国出来龙中下行特邀啊龙中下行特邀他来的值得是上车最专业你说你们高兴的这个时候面子就会很顺心都是谁谁的这个我很多人都看到了你们高兴的我上车去了我想到一说是三高兴的我要多考我要多做我要多就是这样刚刚做一次的你们高兴的我自己看明白，怎么你出门进来？我女儿又出来和我，后来就说我今天呢，花心都已经做好准备。现在回头你再说你老公啊，就是个到处都是回来做回来，他那个火车下边是传统，就是下边电台，你要回来你才能开始做动作，动作就是那个人做的，要从组织的角度提出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今年的五月是来跟主持的是不太可能要传给你吧，你还是来传给你吧，你还是今年的五月是来跟主持的是不太可能要传给你吧，你还是来传给你吧，我那个火锅是要煮的，没有炒火锅，没有炒火锅，煮了都是你做外饭，你还是来干。现在任何都要冬天了，那不也是啊？你知道啊？所以就老师，你就一个人今天在这个厕所今天呢，今天啊，我们处理一个热情的怎么样？我们不仅先通过用我们自己的热情，再把你现在看的几个人多起来，更进步，我们的进步。我们的东西是要多关注的。应该是因为这个著名的红娘，我们这个最高的奖品价值涨幅，这是个作为政府主观价值的，都是所有来的著名的奖金五大红人，比你参加这著名的红娘，上公民社会学红人，这是政府金口金就对了，现在是不同，不要看了。买了我来公奖品，奖品也差点回来了。奖品在今天里面，这个是你们来奖品，你们太可怜了。现在到后期都时间太短了，你直接搬到东门啊？那你成为个工作者吗？奖品的奖金也太少，你们都是从南门开始，这个南门来差点来放低啊，就本来冻结啊。这个超出了最大压力。我是标准的那个价格，就我两个来动这个排球，跟动的民族这个等级的还动不了啊？有什么用啊？那是叫做标准啊！他们来动这个排球，他就是来个排球来做纪念的，所以大同之大，不要紧的。他们就来这个爱情这种东西。我爱先进去，不然就是三三五六三五五。你自己呢？你不自然自己，你都你假设那个这个你假设工人太重视，那你本身就是诈骗。假设你这种工人，你的工作本身就是诈骗，你要等于做，你要等于输入某个信息啊？来，那是啥呢？搜索。
1: 啊！我操！我操！

为什么你说是有事情？

平台要分清楚，来算清做工费。那安这个工费是多，他超过的，他成了不少的比较多工厂，成了做工费能减轻重负。所以他的钱啊，他的钱啊，他处理起来，那么钱做工费。咱们国家他的政策全部都是，看来前两年全部做那碗，这个做生产卖，做生产的生态，他那公司真正的不好，他把几万人市民都要死，他这样的宣传下，全部做那碗饭，赚钱那么做的多，他为最多，新型做的按下不能停，不能再让他停止的人。你刚才在问的是这些，我们算是做做有很多人员上面的公司的比较大，他才想赶快减钱，上面的比较不高管理，他的长上面赶工资，他除了赚钱，全部都能啊，不是吗？微信可以来上面赶工资，是不是？那么全部竞争性，我们觉得这个是相当不错的，不在目前市场中是不错的，全部竞争性，我们全部竞争性才能长久。

是那个，这个升级，然后那个晋级，新装大将是什么？是那个做内容。你那不要混混，你那不要混混，就是说你那个混是个大头型混的型。我看你这边东西干净的很，好像这个光是要配的，到基层这边来讲，他得做这个东西。来，我们找一下光是做中间的一个复杂，这中间的一个复杂，我这边是这几分钟，你这边光是在全国会更难，你说什么东西可以坚持的全部是中间的一个。

来迅速的一个速度的那种那种的手势，那个不停的很好的手势，那个分组这个在跟幸福的去做做一些，大家工作平时啊，我们来给他们做一些这个。这个车啊，这个车的车，这个车的车，这个车的那摆的大车的车的那个车型的东西，那怎么车就能摆正？这个东西可是我们要去什么造型什么什么的，等一下去做的，不要穿的是这个正的那种，是正起来的。你们应该加强你们的车，这车的这就是我们的车。感觉这里面的小家庭里头，大部分中国人呢，都认识这个。那这里面就是小家庭里头，这里面的这些人员，还有这些技术人员，会坚持自己的内心，在这里面的。一些都要从底下选一些最最最最正宗的那种中国料，什么巴萨，什么云南料，要来一个鸡肉，专门在鸡心里选那个鸡肉，他们，另外一个东西有金鱼，金鱼里面主要捞鱼，他们金鱼做鱼，牛做小鱼，他们先做开，后开去鸡公鸡上面放上去。因为这个因为这个因为他人以前啊是有事，那么这个重点呢，其他方面包括平时啊的因为心理上来事，这些年因为财经政治中国经历了各类事发了的社会呢，包括发生了重新因为上面的影响，大家一点有多少人呢有充电发展，这个海水呢，形成之后，今年开始工作的主要要进行什么的治疗用的呢？这应该是一种整个整个整个来提升。你说全国政府来说呢，88%的经验。

饭无虾，伊无饭，无亲无中国出名的进口龙虾，因为伊无经过专门的经过安装以后，就无在市场进口了，安尼就违反咱台湾啊，这个动物权益的原则。

太大了，我有点看不懂，现在才来，现在才来，现在才来，现在才来，给放下。

前不突然与人计较，不能在现在我们死去，只能再出去一次。难得他选择发出了不仅只有悲伤的选择，中国婚姻呢，这段时间不是就我们车程来到33.33度，那是为暗时啊，那个炮炸是我们的大哥大。

这种豆花的甜味，它火花也好，它火花这个进来和豆泥的火候，火候也好不差的，主要是外皮，外皮豆菜的花心。

是台中市花岗岩的车牌子，所以用一些些用着这个证明来发财呢，对不对？然后是当时台中市花岗岩的车牌子，我带到上面去了，就这个时候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我的最终是蛮辛苦的，蛮苦的。辛苦蛮多，我是蛮累的。因为那个工作，这个工作是相对多，是真的是多。还有呢，是全力的在做单子。因为做全力的时候。

这段案件，这段古老店是有人行房的经营啊，他在经营，全部拢总在这个经营这个区的差评，差评的时候，跟这间员工啊，这个这间新员工呢，跟动作的这样视频。我

这个事情真的担心。另外的工作，你说你人说是你做我们的时候教堂，这个教堂这个说我们怎么当，这么多人是怎么当当军呢？因为现在是在听啊，这个这个军军有宣传嘛，宣传那个军有道家当军，人就有学的宣传。这其中你们到山山头这些是你的交流是你的朋友你这个三人安全这个理论是他们叫人东西这个传统是这样这个交流精神的代表是这样的东西是这样的他们这其中哦做人方面来说是善解人他们的事情在三国推动之前，这么有人不懂哦，这个是三国的主流，这个国的主流啊，在这里这里当的国号，他到底是这个当的国号是什么？他靠政治人来当国就真正的交流，那么平一下，这个交政治哦，到这里你可以开玩那个。交流困难的哪个人可以他请你哈健康做法成为怎样呢他就是这个教学好困难所以健康啊要有信心要健康他的人去交流要这个交流的机会那么今天这个表示是你们两个要带他去的进行是你们两个经过心理要不心理不理解要想要的对这么的表达他来他这边说我从这里是不是是我们当有些人的某些状况那么你这个交流这边就安排他们交换交通交啦他安排你交流这边当中其实是有人来安排呢这个活力过来收出来啦然后找到这这边的线啦现在会是接着我们的工作人员啊那么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的成员是啊，这个这个人当初我觉得这三年三小两小的有性质，后来的成员出场，安排交流，这个是三年的，因为台湾另外自己的人员，我们到底从性质的成本和你什么，不管你在公司做了多少多，为了几亿，就是要这个，三年的。你们的工作正当年时正当年时从政府到政府做法将非常的重要正当年时不是的时候他提前很多正在大的政府和政府他提前的政府这个正当年时中哦亚洲全南部正当年时正当年时的从现在这四方的人是一种中国人的一般是大这几个人的人是大这个人呢亚洲大地之时啊不到四方的人是第二个就是这两个人你们两个人最好你们两个人是我们全部当中所有人家都要进去你们两个人是最先行的因为进去的人是就你上到三三层在那三层自己然后自己的不过滤的这样的想要这些选择来收集你们两个自己自己自己你要离他那混合你在那个牛肉跟鸡肉菜开始混合起来他就说是做两个的东西啊这时候的事情做啊别人的家里去漂亮的时候他下来有些东西可能会有人很早在相处的时间过去可能就你就觉得我们就要去这个
Thank you.

是很很很很很很很很很很很很很很很很很很很很很很很很很很很很很很很很很很很很很很很很很很很很很很很很很很很很很很很很很很很很很很很很很很很很很很很很很很很很很很很很很很很很很很很很很很很很很很很很很很很很很很很很很多人的人物啊，那全能把人做完事，整个人心目的东西是完全是有心灵的，你只需要心灵的整个心灵的人，就像人做完事，整个心灵的人物啊，那么做事要坚持，为了做完事，整个心灵的人物就要做，把心灵看得清楚的人呢，把心灵自己打打鱼，啊，那么整个。心意玲珑呢，它有暗示的个心意玲珑。那么前一天都温柔完战略的心思的加上，在常常开始以前呢，把那个导游，这个导游，他都讲战略，讲心境，讲除了讲手机，战略的心呢，全部温柔完以最小心灵情啊，只不过是用这个战略加整个心意玲珑，他那整个温柔完呢。心情的安宁的重心，他就为治疗解决家人嘛，下解决解决家，下心做用心。如果一路共同在那个旅游公司的小台前做那个事情，安排固定家具、租家具做做，不管这个不管租家具做什么的，啊，这个旅游费。他有三亿出票，三亿出票外的人士，他叫你做这个工作都是人做的，人搞搞坚决的行情啊，不管你从这时间内，你就赶紧上去，等一会儿开一会儿，你要你，你要那份钱，你把那个工作给你，后面就行。

没事，是我家后厨让你们吃，我们先吃。这个三连杀之后太无聊，太辛苦，我家在家，还是我们自家。一家在家用能做这个。这家在机上全部都用了，电视啊、高速公路、这些三楼，啊，这个是。新东东小龙这次的自然压来分别新东东三楼上车的看他心里是真心他又开始虽然其实派小龙虾他自我虾到新东一个更虾的就在顺着总控手里来听林德鲁能在下大事南中解签当然这个意识清澈但是他说啊人生此生此世是自然生的，他的开的名字好，阿加也是和温妮在下小屋酒吧旁边。你们的公主亲自突然间哭，这个亲自突然间哭，我是给你们小屋精灵大地土色公交。这个公交组距离地图的中心的距离和中等大地组公交组的都好这是旅客这是一个新校公交的还有公交组的这几次的校公交人是败坏他就在说公交组听到这里讲看不出来全民啊这些东西他以前回到那里啊这公交要来证明了给市长下令在广东取消了真是这样的证明这机会管理到底想让你和证明怎么做他公交组的事取消了他的对象要取消了他的沙狼套出这公交卡起来促使公交组和上层都在压力后他心结都说你将公交组的作品选择最低的要不说所以这个机会管理有下载公司是一个家所以他就流行不起了新东西流行不起了你不需要新家来的好多了他新公交组的最低的下公交全国人所说的机会管理做的一个专业人来为他酒吧当中说中学老师又老师评价是消弭的这个在中学说中的老师啊他其实的高级是啊这个高级是啊用书书卡卡

0: 可以测试的。啊，你要尽量的下去，跟我们争取去。我们这个要从车上把那个东西，把这两个东西买下，啊，好好的一种特殊风格，可以从各州来租的，他来穿的。好好的一种风格，啊，南京就叫啊，这个月穿起来更有风格。我在车里面闹心了。我讲的官人啊，如果说家庭送了家那样啊，这里我是谁来信呢？没有证明了，因为你从这样决心心下去，这个背后就胜利了。所以在社会家庭在行到前是通过证明我下班的过程，这个是假的底下，暗的骗子，这个是要不得，能够信任他。你到任何选择权要好自己，跟这个做完双料之后，看你这个胜利的心情，我解封三天了，今天不要，这是你是财经性的，跟我杂装自然了，不行了不行了，今天知道这个朋友心里面，他感觉这个心情对你是真的，他现在是朋友杂装这个太东西，太有钱。这个信用信息啊，他把你释放，稳定了他释放，所以他出了些安全差异。现在现在整一个朋友烟回来到一想什么的工作简单，他没打工了，那些在里面他里面的专家他们倒背信息释放，但是家长用的怎么调整，他是怎么调整生意呢？他们头发在整个条都进入看的，看到没有在进入看的，弄成整个条子整个条都看的，那后面的进来，因为东西上些账面出刷的出小金，这个上些账面出刷的出小金，这个都影响用的东西，三七几斤的银子，两斤的金牛是金。你这个成功的话，朋友他看起来解决的问题还没解决，你说他就更纠结了。这个人本来做不说像修路一样的什么困难，找出来的你输。你说像他提出来的不会证明他才能来看，这个正确人品正直的，他话做得出来，这个解决在他不敢的问题。马不停车，不但出车，任解决。这位不收钱，出国他是很主动。这位不收钱，只赚钱，交了两分钱。后来，这个水是老家，啊，水是路人家感情出现。中间的人感情啊，已经通了啊，就顺遂啊，顺和，顺和的水是这个路人家。觉得就是出行的一个条件，他也是想自己家的票进来的万一下了，进来了可以没钱了，进来没有提车了，我把你车给你，所以他进来没有，就是提钱捐了，他把你东西要捐出来，这个政府我是说电影来送你，用钱提提东西要捐了。现在呢，做医疗的需要开车，或者是上个班。你那里要换成，你那里要换成，那就是在那边要要先提的卡，开钱特别先卡。你那里要要，他是每个员工只有三天的，从来就是在小的公司要做的，在之前做的在他的做给你做，你做你成功，你听说是成功的做，成功来做，我是成功不来做。你是工作要卖钱，那么在现在就算了，真是
1: 最近解散。
2: 对对对，我妈妈了，我是怎么了？你跟我妈妈讲，还是这样合作吧，对不对？因为我怎么样，还是我参加进了这五万正向的新发展。对，我怎么样，才艺就更多的人哈，我已经做太多了，多起来了。对，就因为就是这样子嘛，都往。很好看，他怎么成功？这五年间，好，我们做出的，他都看着你怎样？因为你看，我是一号，一号，怎样做女孩嘛？他其实就是一样，无论最近有没有小小的小问题，都不要去。你说你干哪做算哈？因为自己刚刚做的是同一样，怎么做很好？虽然讲，虽然股价不是很好，但是。

这个人，你看，你看，咱们任何人也需要获得成果，都是很多的。

それ配線を取り付けたアップだね。そうそう。で配線に取り付けて、そこを強く詰めたね。そう一発進出。しなくても戦車配線。どうでしょうね。でも、でも強くじゃあ。未来的一个新的战略，我们就在参加啊，来这个承担啊，赚钱啊，等啊，这个物件，啊，这些人做起来嘛，不然嘛，真做来，今年啊，平时我做起来干，啊，就是，就是今年啊，平时来搞台，你干啊。我们家人地板两间房间，是这样的奇怪的家电很推销，这个推销的人都要听他们整家的事情才能给他打，我们到底要做什么来做到他，那么你在不想的就是在挣钱之内以上比赛除了成功之外，最重要的是怎样比赛的选择。第一，你要做宣传的最大数字关系，人不低调。这个你开头是讲，我从哪里从几代上下几代几代，你怎么办？要加班和骂，加班不讲都不行。这个上下他讲的是在一起的人一起就是也是啊我还是在这个上下讲的在一起的人大哥我这个上下讲的是在另外一起这里我是做超长结果我是在另外一起他上完总当怎么样你说另外一起的人我在上下真的呢他听说参考训练半步我参考一下下不久开春来说明关下银楼来参加三十七每天我爸我回来我身后就我记得哦我身中身体的一些在想这可能身体才做我的身体吧这个案件外国家这个车站它这个重点是因为你们有这个空间还是要怎样就没有办法看你不刷点点这个车站因为你怎么办这个重点是怎么办当你的团队的下一点

这个时间，一定不能明天这个在下面不得不好这个。

嗯。

都唔係錯事，只要你嘅相貌符合翻個初中嘅認定分，然後都還上，因為結婚是大事，即係你嘅結婚都唔結婚，真係就係難嘅結婚，結婚唔結婚，而在婚姻中內地都上座，公平結婚就有個婚姻，安全就結婚，甚至真係幸福。

0: 是新疆之行，你的城市，你的手工，我的民间传闻，你是我的骄傲，让你向北京，向地球的平，这地方好漂亮。欢迎光临一馆民工，你有什么问题？这个灯，
1: 小队欢迎您的客，你的故事家早就已经在改变中行，但并不改变总是有指标。除了让告别外，全身的欧洲的红色美食光，它是有多简单的感官。

不过没成功。
你不把今天的路过来的标志给你。

0: 胸部，他跟你们都有做过的，从胸部没做过，
1: 嗯，所以说这个也没做过嘛，没做过嘛，怎么做？
0: 嗯，因为我们没有，
2: 我们胸部是有做过的，啊，我没有，你看那个，嗯，他那个腹肌啊，你这不是做过吗？没有，
0: 没有，没有，
2: 他们是拿来健身的，
0: 啊，
2: 我们没有做过，
0: 我们没有。
3: 快点，快点，快点！你这个以后发现不能接了。

0: 分だけじゃ効果の目標は高まらない。この低温の気候なりの管理をしているように、ちょっと光が出たり、それで手を打ち上がって歩くように、ダメとダメと言われて、僕はこの場合が欲しいから、そういうのに、そういうのが光ったら、光ったら、光ったら、光ったら、光ったら、光ったら、光ったら、光ったら、光ったら、光ったら、光ったら、光ったら、光ったら、光ったら、光ったら、光ったら、光ったら、光ったら、光ったら、光ったら、光ったら、光ったら、光ったら、光ったら、光ったら、光ったら、光ったら、光ったら、光ったら、光ったら、光ったら、光ったら、光ったら、光ったら、光ったら、光ったら、光ったら、光ったら、光ったら、光ったら、光ったら、光ったら、光ったら、光何でだって言ったら、僕は言ったら、僕は言ったら、僕は言ったら、僕は言ったら、僕は言ったら、僕は言ったら、僕は言ったら、僕は言ったら、僕は言ったら、僕は言ったら、僕は言ったら、僕は言ったら、僕は言ったら、僕は言ったら、僕は言ったら、僕は言ったら、僕は言ったら、僕は言ったら、僕は言ったら、僕は言ったら、僕は言ったら、僕は言ったら、僕は言ったら、僕は言ったら、僕は言ったら、僕は言ったら、我现在在工作的工作，加上了关山啊，主管了工作，并且很多都工作是这个工作，毕竟那么早就被他们所不尊重之后，就本身那个工作，他们更严重的工作关系，从这样受伤大会的变更，包括的时间啊，
1: 没法展现的，没法展现的啊，完全不是我们所有的了，你想说怎样的？我比较比较要命。一万安家属啊，
0: 我没有听到了。我等于，我我今天临时太早就
1: 回来，人家不光，不光一个工人，
0: 哎呀，
1: 那一万安家属，你咋管得了？因为咱们讲的这些东西啊，我们肯定会有这个。
0: 一万嘛，
1: 够一万。
0: 那他只不过很多是安心手里死的，安心手里死的，人家给你报销，这比我赚钱多，
1: 来安心啊，
0: 我说呀，
1: 那不挨揍啊，干嘛安心？你把其他工作往那边去嘛？你俩还多一点，不要去打打打，
0: 都一样。
1: 对了，别了，他们俩去上个外勤厂打工，你们打工啊，我去，我去，你去去上个外勤厂，去去去，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那计算，那可多了，人都上百个方面给他算。
0: 不知道，那那些不同的这个关键的大，当下国家国宝的这个我是做自己的这个贵人，那么贵人就是拿掉，别做，我不用到我拿材料的，那大宝的金子要看过，这其实不偏了，因为我看了不算啊，有那个关键到这个香港。啊，你怎么讲？你对，
1: 好，
0: 你家人的做的是这个运动，他不会开的运动，你运动，那你得比如说来个什么来，
1: 啊，
0: 这个他本身就是什么，你不告诉你的自己去，包括这个最后给你好给你，我们是都包括我们自己的运动，所以呢，我们这个运动的宣传是啊，宣传所发一种，不能所发别人运动有点八卦哎呀。最好都不去做，
1: 哎，前面说，
0: 我们还是不做吧。你看看人家这些生命体温，在这边可以
1: 往下做一些，
0: 已经很多
1: 了。
0: 不然就可能有点新鲜。
1: 啊，
0: 有新鲜这个国度呢，我觉得讲的
1: 挺不错
0: 的，对，还挺不错的。这个这种不给一点形容形容，
1: 叫哪看好点，
0: 还不非常的有放松
1: 啊，还
0: 不了特别让人舒服。这玩意儿始终这么说的，
1: 这是真的。
0: 这个这么严重，因为这个行业这里面都是要听，不是肯定是要讲这个国库嘛，条件啊，这里面有价格啊，价格都调整性哦。那么现在的阶段啊，现在是加油，还是刚刚多单？
1: 然后
0: 同时还是多单，你要你要自己准备
1: 啊，
0: 大家啊，
1: 那
0: 个调整性，那个调整性也占对更多比重，按照的几个方面。那这个朝鲜事件的这个情况说呢，因为我是长期的啊，
1: 海军
0: 这个是短的跨国的能够出战，这个过程中是驻军的营救发生，他到下面的防弹洞阵啊，就讲到这个地方，你在这边怎么能成功？我说杨志山是在这里当的，
1: 后
0: 来他就在做这个防弹洞这边
1: 啊，
0: 这个水果他给我弄一下，他现在跟我坐在香港。
1: 一只隐藏
0: 坐车，
1: 哎，
0: 他朝鲜进了坐车，
1: 啊，
0: 坐这个日本的木马，回东大东上了道路。 看看三三角顶面这个可能性啊，
1: 安全啊，你们希望。

我们这个项目是有几个
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

正常情况，我可能哦，这个发生无通大问题，比较差一点哦吼。啊，拢是每个都是发生，哦，是我家己发生发大事情哦，啊，可能没有发生，可能是发生不正常。我们做这个工作，我们做那工作，工作呢，那个人力资源方面上，我们从企业这个角度来看呢，员工啊，这个水准是越做越做越来越高，基本这个水准啊，符合他们不仅是不差的啊，那比如说不仅是比较专业，不仅是说现在说哪里不是比较落后，那我们差不多，那就能去看一些了，啊，他都能从哪里走呢？越在乎一点，就越在乎。

哦，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

三部门都上了，每天涨幅呢？

之外啊，我们那个老板，我的班长，我们是从北京，我们是三个班，就三个班，就是这个学生他们。

你自己。

说好点播这个电脚啊，好点播这个电脚，好点去这个地空地，我晚上来讲，讲他的效果，你去吃过他他来跟讲这个物件的，你查不出来，这是什么鬼？你查不出来，你就得放他来吃他了。当初用九五的才做出来啦，这几万块九五的怎么赔？你只要光去做饭，做三餐，做三餐啊，你这一天一万多。我知道嘛，因为你我是做简单的那款，并不是用旧的火车面。我做的这个做啥，这个做啥，这个做啥，这个做。

不符合

多啊，或者说你可能在别的地方，或许你没有这种，有这种。

在不断的变动，给你万能做法，能否更关键的进步的问题，关我的脸上到了今天。我进步的问题，关我的脸上到了今天。好在你们说不搞得很聪明啊，对不对？来，第三啊，我说简单，把你挑美投入吧，赚钱赚钱赚。这也是算早起性，那我们讲早起性到底来说的两句，不够的早起性动作的时间，好，你把一定的事早起性通班一三我也不要记得，好，你也不要老公说，好，你只能说这个早起性的就很忙，早起都爱听管了，但是还是多好。我是你啊，你哪个能做的上台前花样帮助让你看台做的东西有关啊，再来这个你哪怕有一些啊，以上就是有大家的东西，嗯，你听听啊，你跟我什么大家他们说了我关注我一听了听听他们哪个你拿起你的电话来让你大那个大成果呀，大公司也可以发展，发展那个公安的配合，那个花费要上一大，后面的大家，他出来，他就给，他就出来发展的解决啊，那就讲明那个公司怎么怎么弄的，很多那个话到，他就给他讲这个东西，所以你讲你现在就是花也可以发展，发展弄大了就大。把这个沙子放在那油锅，放在那油锅，我那个油锅用电解燃做就算了。

所有人做单，简单老板，有那个腰酸背痛啊，遐大吊哥啦，啊无遐就遐轻哥啦，讲真正爱咱的，真心，真心的，好，谢谢各位。

0: 挺聪明啊，感觉生活
1: 经常的，你说买过什么？
0: Yeah, go on.

这个和这个，这个三病啊，不拍完这个，不拍完这个，他只有什么些，然后给马来西亚去参加医疗的讨论。你说啊，因为我来讲，你也去做，你做你的查查，我做你公司，你先做你的腰，你做你腰，你把你做你的手啊。我那里查，那里不查的，啊，我增加增加了点，因为我是好的啊。你既然是我的哥，他送你那样，你送你干啥？肯定挂单子了。自己经常啊，那个是保单，那个是宣传，不要去看那个什么，那个是宣传。嗯，好，他说不要，哎，广告，他都要送来上头，他那样啊。如果你这样去挑之类的，不问的，不问之类的，他就说啊，你看，你俩是正常的，你看。

说上帝是什么样的，他是这样的上帝，啊，有这样过程。我说他叫啥路啊？我来讲啊，你准备哪边啊？我来给你讲过，你看你交付。啊，你啊，我永远说，你就会放在家里，你就不会花钱的。啊，我越听你，知道吗？你怎么？

Good.

更重的一个东西，我的东西，然后我怎么样？

机会。

我听人讲呢，后边其实，后边其实，我听人听都会识字。

不服输。

他做单我的，他是当地的，

到了五连六足，到了三个双十一反对十年，五连七想出真正主人的存在，不但都是过年两天，一周时间只开行刚刚电台 FM

这个意思，啊，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就是说，这个画面，今年要再来去吃意大利面，啊，这个，这个，啊，可以。

我们上厕所的时候，我拿个纸袋，然后你看他们都拿这个纸袋，然后这个纸袋，他说你带，然后我就没有，他说这个纸袋，我拿纸袋，我忘了带了。Thank you.

0: 危险的，你看那个手，你看这个会让你很想笑，在别的手部朝这个地方来，你看这个会让你很想笑，我来。
1: 我一直没那么多，这个书那个很大，我那。
0: 们的朋友，我们大多数人啊，我们家其他动物园的朋友过来哈，我只能说他们都不怎么喜欢，他都拿不了钱啊，对，他们都是想回这个钱，也不然的，因为当场他们交不起的房租，再给我们的房租哈，我还有两间房子，还有两间房子的房租啊。
1: 而且是说上次的事，那时候很生气啊。 Thank you.

请大家喜欢海鸡。

是啊，这个故事就是一个阿婆阿妈，阿妈妈原来这个故事啊，真的是个故事呢。阿妈妈这个小钱啊，这个是个一个金钱啊，钱赚的钱的。原来嘞，就是阿妈讲这个小钱啊，不知道原来。牛羊狗啊，牛羊狗咱们牛羊啊，这里拉不到很多钱。因为我的土豆，哎呀，都吃光了，我的这个包啊，这个包不下，不下去，还掉出去。啊，这些人我都亏钱嘞。哎呀，这个是什么？这个奥数，这个包有点难，这个奥数，一不下我才去做，我他妈的。姑妈妈，我这里的白沙，哦，是哪个最会保护的？哦，那他这个只有多一个，叫阿婆阿妈，哦，是吧？啊，姑妈妈，白沙，那我这么一根，只有一片光呢，那不错。刚才是奥斯卡，你再来假装那一张狗，那不怎么容易关了。

0: 小姐，小阿公阿妈是谁的呀？
1: 你哪个呀？
0: 这个阿妈，
1: 我看，
0: 这个是你啊？
1: 你怎么老公要在这看我？
0: 你是，
1: 我是谁的呀？
0: 阿妈，你的手跟手指都长一起呀？
1: 阿妈，再见了。
0: 阿公，因为大面积的头发短，
1: 过来。
0: 这个刀啊，这个空子是说，
1: 这张软拿马后，
0: 这张剑法真是很足，
1: 不过形成最柔的感觉。
0: 这个刀啊，我的天，
1: 这个刀啊，
0: 磨龙修齐，
1: 已经修了半，
0: 化解了半，
1: 不过不白费。
0: 我很，
1: 你的兄弟，
0: 你跟我划算。
1: 这个刀可是这么慢了。
0: 我妈妈是跟他走的，
1: 不是啊，我是跟我阿公阿妈一起走的。
0: 我想走你阿公阿妈这样生活，毕竟是我自己的事。
1: 弟弟，我现在不爽，
0: 你自己不用说的，
1: 这只是想要天助之的吧？
0: 不要再担心什么工作了嘛。
1: 不过，你快来看看，
0: 现在漂亮啊，小红你晚上要这个早晚的洗澡去。
1: 阿妈这一块，
0: 阿公阿妈唔该收到，
1: 你看谁呀？
0: 我拢无看见阿公阿妈有过
1: 来，你看他啊，
0: 就是在那，
1: 我在旁边守护嘛。
0: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1: 谁呀？
0: 谁呀？我，
1: 你看呀，
0: 他们都在
1: 这里，
0: 你看阿公阿妈，
1: 这
0: 可能是
1: 谁？这可不阿公阿妈。

我们家太强了，他一生只干那好几家，他连酒店、餐厅、餐厅、家都无买什么的，做他妈。

0: 主教的定点，这法官他重点是否得要下这批口袋钱包，你家美包专门能加多少钱，不要你交用这些包，这样的东西他听说反正厉害，这个是小张小客户，不然你是干嘛想象一些时间以后能够不回来还是很多小东西，我最喜欢的是你最能够这么低的财富，你是主播来的笑的和平和原来他们很像主播，因为不会不会差着来有本身他是你生拉低呀，最能够出来的是自己生黄金，他们买家呢我买还是你的重要，还是你大伙的够会想过你家转移的问题，我很值在台湾开始但是呢我关心的对我的都是我的小姐的孩子的孩子的
1: 孩子的孩子的孩子的孩子的孩子的孩子的孩子的孩子的孩子的孩子的孩子的孩子的孩子的孩子的孩子的孩子的孩子的孩子的孩子的孩子
0: 的孩子的孩子的孩子的孩子的孩子的孩子健康检测，而且这个是老妈，这几年呢，因为发生率越来越高，
1: 不是老妈的，那是不要老妈的，并且这个呼吸简单，
0: 并
1: 且这个做温暖，如果你们工作关心，关心你的主管，那么说，其实我们台湾将进行复古化，在跟温妈相关，这十年是刚刚中五十年的首席呼吸简单。手机健康一个好多高峰，因为老手机一下子那个手机软跟软，它那个单边是推出去的，因为它低温高峰不久，都人会不是这样的哈，五分钟会有很凉的。
0: 哦，
1: 反正你是讲刮机的它的健康，它的身体健康，五分钟刮机啊，那是这个高峰。所以现在就不把所有全部朋友建立不太健康的观念的观念，其实呢就是说减加
0: 不能够减加，他现在可能不能够
1: 他当然说我们中中可以出中中是超级健康，因为中中的减加才叫做中中为短期，
0: 中为短期，
1: 中为短期，
0: 中
1: 的时间不需要跟我们中发神经这个 烧红的皮球或者腹部撞伤的。
2: 所谓的糖结晶啊，
3: 糖结晶，
1: 变成石头安尼啦，
0: 但是啊，这石头无讲你讲好还是无安好事，是好还是无做好事，是好还是无做好代志，啊是讲你本身的过程加过程拢占了的吧？啊，包括你长时间你都吃着正常食食，啊，长时间你有各种的这个钠离子，是长时间各种的生活吧？拢讲完全下地做工作，如果那产生自己的脑波产生。脑部健康，那么就看你的脑部是多健康，是健康。
1: 哦，
0: 看你的心脏是多平静。
1: 哦，
0: 到那边就是健康休息站。
1: 哦，是啊，啊，普通时的健康就是卡之外吧。
0: 嗯，阿妈边边啊，
1: 阿妈边边啊，
0: 是有做些事。
1: 哦，啊，当然来讲，
0: 咱今仔日利用时间在健康上做做健康，一个是身体健康的指标。
1: 啊，健康的原因，
0: 嗯，
1: 啊，健康是相关原因的，
0: 这个
1: 体质的，
0: 我相信各位听众朋友都能了解。
1: 嗯嗯，
0: 健康为什么
1: 健？
0: 你看，
1: 健康方面，这个我这个
0: 肤质是健康，
1: 肤质是健
0: 康，肤质健康的时候，当然这个卫生是要比较好。
1: 卫生是什么？
0: 啊，这个水哈，倒出来，
1: 因为它
0: 被血液分为血清，它那个分为什么
1: 血？哦，
0: 啊，这个。心血性中风，这个血跑出来，如果是去对血，它的运动神经紧张，它那里有血有血来带它去了，
1: 它是自己呀。
0: 啊，如果讲中风对血之中，心血性中风，最后干嘛来压迫血液的分为神经，它那是有问题，
1: 一下
0: 变没办法。
1: 啊，
0: 它心血性中风的神经，最后干嘛来啊压迫血液的进行？
1: 是记忆中枢啊，
0: 哇，那那个健康的结之中，
1: 为什么在子宫中的结石？
0: 啊，看着好像
1: 太
0: 难，但是中间咱还是看着条件啊难，但是咱还是
1: 啊，看着这个
0: 是
1: 难，但是呢，
0: 这个叫出血性中风。
1: 啊，我是中风了呢，
0: 啊，这里我中不过是该性中风，
1: 是子宫，
0: 因为肺中毒不管。
1: 啊，你都呢，首先做好它必要的，
0: 是是是，
1: 不加成血液会更严重，
0: 嗯，
1: 所以怎么做？
0: 那个肺络来到这个，还有这个短路的工作结果，
1: 他掉了，他掉了这
0: 个，嗯，
1: 他这个工作呢，安全是轻松，
0: 他的核心是安全是比较高啊。
1: 哎，所以这个轻松这个
0: 工作是这样
1: 啊，他做安全这个工作
0: 是这
1: 样。哦，
0: 所以这个问题哈，工作呢，工作的重要，
1: 因为是不会呢被肺络
0: 挤
1: 压的，
0: 啊就。
1: 这个就是我国的不会遇到
0: 出事，它的肝胆相加，出血的。
1: 可是
0: 只有我国的通过血液循环，它的降低，
1: 降
0: 低血压。
1: 只有肺络国的通过脑波，
0: 它的肝胆加，
1: 耳鸣，
0: 是
1: 包括
0: 它当中的肿块，
1: 脑出血，
0: 啊，这个脑中风
1: 啊。那么这个降重是比较低呢？
0: 是
1: 不是？肝胆加低，它的出血是低，
0: 嗯，这个怎么样？
1: 哇，这个
0: 不错不错啊！最近咱这台是新出的，新的形状节目哈啊，有几多这个问题？
1: 我有点想问的，不然这一张，
0: 嗯，
1: 它全是关于什么
0: 的？
1: 那下头讲几个字，
0: 非常
1: 好，非常好听，
0: 非常好。哦，一般拢讲说点闲话呢，
1: 是
0: 啊，讲话的。安尼无就是安怎，算是安养中心。
1: 嗯，
0: 啊，安养中心有当时人就爱安怎，爱来换灯啊，
1: 爱食
0: 花啊，爱来啊维多多，
1: 哦，
0: 爱来擦尿布啊，
1: 啊，这样子
0: 啊，啊，挂布啊吼，挂布啊有当时还是爱做安怎，
1: 手洗污啊，
0: 爱刷一洗，啊，做
1: 搞一搞，
0: 啊，去搞一
1: 搞。哦，当然，当然，
0: 上多些。
1: 嗯，
0: 哦，当然这是咱每一个人啊，
1: 吼。
0: 拢无事咯，
1: 啊，就是，啊，你这个是啥？你这是啥？你当时，当时都是后台这个内裤，
0: 裤啊，
1: 裤，当时你有那种
0: 疾病哦，这裤子来做的，
1: 做裤子
0: 啊，那么临床试验不值钱呐哈，
1: 是，
0: 嗯，咱这个日本
1: 哈，日本
0: 啊，你这个内裤的重视啊，
1: 重视我
0: 啊，这个日本
1: 电机的
0: 啊。
1: 刚才我们这个洗完，
0: 差不多，
1: 差不多，
0: 差不多。
1: 哦，
0: 你今天呢，正中午啊，闹电工，就是说大操场的操场，
1: 对，
0: 正中午这个瘫痪的这个状态。
1: 所以，挂你用的经常
0: 用的经常，
1: 我
0: 这个非常有大意，
1: 好。 阵吼有一间即个叫做专门咧治疗心肌梗塞，伊专门咧治疗结石，伊专门咧治疗中风过的即个患者的医疗机构吼，叫做苏富贵社区，
0: 苏富贵社
1: 区治病研究
0: 所。哦，
1: 啊，而且吼，伊是受着咱日本最高的即个研究机关吼。因为这个是叫做做几份，
0: 做几份，
1: 好，做几份，
0: 羡慕，
1: 但做几多，
0: 快速，
1: 好，所以你这个医疗机构就是专门的医疗设施，
0: 哦，
1: 甚至讲到医疗闹电工，
0: 我的不是东西，你要开玩的，真的，
1: 还是这样子呀？今天我到咱们这边
0: 来，
1: 我
0: 今天
1: 主要我来跟我们这个最本色的，
0: 对，
1: 健康工作，大高的老张说，上报九岁医疗中心，吴丹东副任的主专人士哈，好，这个何俊教授，
0: 你
1: 漳州的大学，湖南大学跟厦门的大学，
0: 那是远江几车车车站的车站的。江苏江西台州沙门站，
1: 沙门站，还有一个是大高的台，
0: 哦，
1: 大高的大高的
0: 台，还有一个
1: 还有什么的
0: 沙门站，还有大高的江西，还有这个南市的湖南
1: 湖南湖南湖南湖南，
0: 我最
1: 大的台州。啊，但是呢，到医院就这里那个治疗吧，这个吴江树是活性酵素不了啊，这个下刀的很好，你那个容易去加咯，不只是酵素，这个酵素也看不到。好，因为这个研发团队哈，大概是以社区啊，当然咱台湾这么多国家都有很多医疗中心，不仅把咱做开用啊，
0: 因为
1: 它一做开用呢，就是用的这个江西，
0: 江西，那么其实
1: 在啥啦？
0: 啥啦？
1: 啊，一点把咱开用啊，
0: 对呀，
1: 啊，所以讲哈，这个社区的医疗资讯哈，啊，来把咱收入提供给你，
0: 对，看不到，这是啥啦？你觉得好，你到这边先挖土，你可能觉得很好，所以你先去等待风险来临。
1: 今天啊，因为说问题啊，他当然来讲，咱有当挂过几台嘛，
0: 对啊，
1: 当中可能是你几台，是他个人亲属啊，这个日本这个送进来，啊，这里呢好多东西。见到了，我突然想那种小人安慰。
0: 没有没有，就想大声说他，就是他的
1: 很多感觉，就相当相当相当相当，就像那种那种感觉，就是给咱台湾的给我说的感觉。
0: 啊，
1: 以前哦，就以前哦，是咱台湾的那么多医疗中心嘛，就是做开源嘛。
0: 当然是
1: 啊，
0: 当
1: 然嘛，当然这个研发团队哦，接下来呢，我们要用新的空间去做空间哈，咱来做技术，啊，做技术哈，你是说人工或者加工这个高端哈？
0: 加工做
1: 人工人工工作呀，
0: 人工还是
1: 要他先做一些技术的啥物事？
0: 我是加
1: 工专业，啊，哪里是做用装修？
0: 啊，
1: 咱哪里使用的就是用各种木工加工这个材料，
0: 都知道啊，
1: 都知道，
0: 都知道啊，
1: 都知道。
0: 我们只能等大山子做机会，你那个时候呢，下面我们当然就能做机会，我们应该做的什么东西啊？
1: 你说你工作的健康，你工作的健康，啊，你这么轻松的到结论，哦，啊，你也做大过程都是超标的，哦，我们转到的这里是加大工资，加大工资，啊，叫大工，真的有工资，这工资你当加工资，加工资，加工资，一百多千，一百多千是一个那个标准工资，
0: 哦，
1: 我们工资是那个的，我们一个不清楚。你马工先生到底呢？但是你的货物发货很贵啊，成本拢总差不多五点。这个阿娘，我们做的是加工加工作，加阿娘加阿娘，这些货状况有信息比较关键。
0: 这个阿妹妹，
1: 他本身就标准工作很多。军工马都到钱了，军工马都执着了，不，他马要变风格，不，会无发过钱，会啊，很轻松的工作，是，这就是一说变风，不对，变风啊，哎，变风来说是三十八十，
0: 三十八十
1: 八百万没有，三十八，
0: 三
1: 阿公公是上前三十分钟来做上。
0: 哇！
1: 阿公公目前面上的气象吼，效果非常好。
0: 因为
1: 十天来，十天来可以用破除三个神经四五八，一破了八一破，效果非常好。最近我们来比三个神经发起来。最近我来比破除八个神经发起来。
0: 对，因为破了八个八就到了。
1: 最近我们做十天是多长时间？未来是多久来比？
0: 再说你看三国都是
1: 都是咱说的三国比喻啊，
0: 对，
1: 话都安尼就对
0: 了。哦，这里呢，我真是
1: 好，安
0: 尼结果了，真的好，结果这个语言，不语言这个噪音结构，这个状态这个结构，就是那所谓的结构，
1: 这个结构，东方把咱做东西来感动，嗯，如果学安徽族、潮汕族，比较感动，就把咱做东西。包括最多的会是三个神经中枢，包括你神经跟塔皮做中间的那里是做中间，
0: 安尼你会要太
1: 太有问题，
0: 对，这个不会计算是几下呢？这个做中间，
1: 你知道吗？这个我是，你知道吗？这个会考这个尺寸呢，我这个做，对，
0: 这个现在
1: 台湾中间弯弯多了，一直转的会。
0: 但是为什么？因为它的体积
1: 很低，
0: 它就像
1: 百岁的麒麟尊，它做的前后有前后的五六次，麒麟尊它做的前后有前后的四正步，中间有可能自己做人来出发，
0: 这
1: 华是走一步，
0: 这不是我没有什么的一样，就台湾做的东西是呼吸很塞哦，
1: 嗯，
0: 就是多塞你，就是杀你啊，对呀，杀你啊，真杀你啊，他觉得我是天啊，
1: 对呀。
0: 你不是你好你那我都不会做这个
1: 不
0: 会
1: 让你想听什么信仰好包括你做了中间的这个比较暗的也好中间啊出现的这个比较可能心伤痛的
0: 我从来是他是一个
1: 高个的啊我这里是很会影响这个情况
0: 嗯
1: 还是一秒时间那个上面拿下来的
0: 我从来
1: 是你说出了的相对但是呢关键还是做中间三分之八，这个效益是，
0: 阿拉多的，
1: 并且实现盈利，
0: 后面又加。

つ目の許し打率は、それに相当高い。

我有这个习惯哦，我这个人自己也是拿家讲的，所以我就自己选了先生，自己选了身为你喜欢不管他多大，这个等于给了一个自己一个比较高等的三个大品质的机会。你想想想，这个新闻非常非常的短哦，你想想想这个新闻，从这个新闻跟我组队的方法。

我们四成功了呀，我跟你说，我跟你说，现在有五座庙的庙，五座都一站就是三千块三，四千块三，四千块两块，三千块三，四千块两块，我们这个是什么？我要两百元，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做一些特别的，我们的网络来说小孩话，你说这个就是可以从这台做小事做做做做怎么得起来，我们要听好，我们要听到这个台有用，但是是你要那大我没有这个你这个水都吐的话

Thank you.

可以记录欣赏这个展，为什么不能记录欣赏这个展？纯粹的这个性格，纯粹的这个性格，不要那在想说我现在很安心，很安心的可以温习年轻人的发心，你不能让孩子说出就像我们听到的不安心的叫一声欣赏展的时光。你要不是那种心灵的人，你刚才找很高我很高我一个电光大会的发生，我太过专家对那个事，我拿出来安踏踏来了，还是真的东西到这里怎么样，那我不说说了这么事，我想让你顺遂，你不能说死人开心的事，你不能说死人开心的事，叫他说没有事，所以我就很快的准备请他的学家看看新的朋友展现了你的好爱，结果靠不住了，你们是做没有不够，我们考试我老板上课不上课，我的上面的学生我可以来先包围，我本来做军事的，我本来做军事的，第一张我看一下现金然后先生来操作后你看到这个你看这个就是你关注他说先生是不是大的收手先做回来，因为他怕他的死亡，这只能磨死的女人了，这困住的把他的车丢掉了，会自动的把这个自由出的人买了，国家这边是什么加大很多，我我去骂他这里发现的是那叫大哥大姐，你要和后者的人，你要和后者的人，你要和人不如你刚刚说你几个人，你是骂什么三高啊，你骂这个行为就是这个人要怎样，我先把人要怎样，所以他的报纸你就去骂，那你们这个人这么执着啊，你们后尾直接要骂，除非这个男的他不是这样子，就结果他又怕不了死了，总之他是中国老三，我们二老三，我们关中有事啊，你啊

0: 说是会痛，因为我叫的时候想说的这个会痛。不要骂，不要骂，不要骂，不要骂，不要骂，不要骂，不要骂，不要骂，不要骂，不要骂，不要骂，不要骂，不要骂，不要骂，不要骂，不要骂，不要骂，不要骂，不要骂，不要骂，不要骂，不要骂，不要骂，不要骂，不要骂，不要骂，不要骂，不要骂，不要骂，不要骂，不要骂，不要骂，不要骂，不要骂，不要骂，不要骂，不要骂，不要骂，不要骂，不要骂，不要骂，不要骂，不要骂，如果可怜我那时候怎么办，而且我的笑容都是非常短促，所以我想说我没想到是可怜的好啊，
1: 所以请你把握这个机会，
0: 再把握这个机会，抓住我的你想要的真的是我不多的好友，我的时间不是我的这个时间啊，可是不你要这是不
2: Thank you.

FM88.1，天津广播电台。

广东历史专辑，一个专辑的四十加八年前的张美玲家已经下不去，不是全家八千年前的，而且是八千年前家的名字是全家祖宗是个多的的家还是个祖宗的比赛，他不得不得去中间参加历史专辑的基本路，一定等八九点不是安全四十祖宗家四十五十，而那个的心思的三三祖宗家的人，而七十人家的在台湾整理中间，那是什么时间选择的选择？这家和家的人整个纽约的家族当现在下不去，已经在中间选择发展在六七个角落等四十个人中间，出现到这里大概一分分配大概一二十块，我们走到这里的人里面，有几组成功的中间，真正的时间在选择当中没有钱，选择音乐的安排自己承担，真正的是不好，等下。看到一个数字团队的进步下的位置，一个任务使人重新加入的进步工具，我当时进入的安装组将您这种的中枢是安排好的，相对的进步是更赞成的，他好他努力他努力他努力他努力他努力他努力他努力他努力他努力他努力他努力他努力他努力他努力他努力他努力他努力他努力他努力他努力他努力他努力他努力他努力他努力他乐观的人士，乐观的下午，先将那个三度标签抓住，好了，抓住时间，今天就是先出现安全进圈，希望是安全了，这个抓住的下次，用户已经可以反攻击，是这样的下次一样，相信这种格局，先天把自己这个超前来源更加坚韧起来，先发是发挥的温和的深刻的时间，不仅是这种的维持的一种优化材料优化结构。我们是不是有发生的，而且我不知道三个很舒服，但是他不会一个是不是有发生的时间，用大清的那种样子，让大家有这个标志，我们是不是在很高很高的用力的方式呢，安排四个五张的这样子想要做到很好的，到底是他自己的故事就用感性的方面，他会不会经常闹翻口的，就是把孩子一直喜欢喜欢你的老板会不会不发表专注，就是这个小说明你看到这种台下的不是他说你需要跟对方更多的事情，从这个好老师对着对方分享的他的舌头，接着来是贯穿这个正常工作时出来的这是比较好计算的样子，那你呢这是什么样子，我的天大家都透露多少的证据，跟他在一张图纸里面基本上呢就在玩正常的一个人的很多事的很多小事小事，我说中国人都选择一个人进行，他看起来半个多时间证明这个图已经完全满足，人家所有的影响受到了这种计算以外，这个时间他至少是小事，如果他看起来是会天才，有一个具体标志性的是很简单，在远大城市的生活满足，也就是他的家乡都已经变高，他这个固定感情这个指标，我是说像这个优奖的这么，就是成为一个指标性的指标。

Thank you.

路，增加十八次安全。而当在这种措施后，因为人们少，所以这个在专门来规划加保留，包括看水的全部政府跟他监督，一直转发规划改成更好些。但是这些全部政府上的免税，来到看水的三个专项领域，人家交给了管教进行探索。不过他们人生都会领先公民转发，但看水的全部政府很不错，尤其是他是打开这个市场的，把这个工作。

Oh my God.

Thank you.

五块。

都会从头来，从到后也不止，坚持孤江才算得上。孤江说的是尽头是一条断肠，你要向导孤江来去，上山去走，山大山上不止一条，只因还没说你怎么解答的话，你说出来了你的高位来去办，你就会有机会。虽然你是高位来去办，你就会有机会。虽然你一下来去办，你就会有机会。你要是交不进来，你小概率放弃。你不说，那么我就来，还是赶快起来做工。

空中飞翔，前面不是很平稳，多想要看那是他们最终落地的结果。接下来你会怎么样？你看他不了，我会看我班你抓紧我的班，你会怎么样？记得找我一下，我的时候呀都会补习，补出来我要找到一碗都有一点

注意一下，那个。

数十百年不翻动。贪心，伊看到伊机功夫遐尼好，一时煞有哪无可奈何。伊机的双剑，剑法是独步天下，万路是到位。伊机的双剑舞起来是满天的剑影，连一粒沙都轻微一片。兵书白威光，拢无对手。兵书思想是不错，贪心一只假意，假败替变。这个时阵的项羽甲二十八名的卫士并无战，项羽是不同的。

我觉得跟家人的人你把它不会收回，我不想承担一种负担，你不承担的话会有一点点的我家虽然是我很多超级多的一边是用完的更喜欢就不会

用本来的方法去发现，从方法

Thank you.

行动的小子不一样，小巴和上班的总统走到了大华尔深处，只觉天空一点点旋转，天都他行动发生什么不好的家之后，这样就是靠大老公一个时间和非民工的点答而等

为他不是有的人会不要时间他的口罩的口罩的口罩的口罩的口罩的口罩的口罩的口罩的口罩的口罩的口罩的口罩的口罩的口罩的口罩的口罩的口罩的口罩的口罩的口罩的口罩的口罩的口罩的口罩的口罩的口罩的口罩的我们在这里

0: 是两个人会处理好，然后再看看这个
1: 再
0: 怎么去处理。
1: 到了解我现在的时候，果然不错。

0: 波就够大了。
1: 但你要放在中东站的。
0: 他跑的人来说他喜欢有经验的人他不会去的。他只要说我啊他只要说我要买经验的人。
1: 他现在有说他得说你好相信你他不会想去相信
0: 你。你要是没有你都感觉会在北京的内容。
1: 在中国的大陆播放上在上班
0: 我一般不行在播放上在上班
1: 这边的中国的大陆播放上在里边
0: 中国的播放上在上班
1: 上班的中国的播放上在上班。

这个五天在旅客前讲，除了带着小孩，我觉得旅行的真的有很多

0: 福建呐，浙江。
1: 哦。
0: 他们有一组都是讲究的，对吧？
1: 他在哪嘛？他家乡。
0: 在家乡。
1: 哎，就让你天天来喂啊。
0: 哦。
1: 哎呀，哎呀，哎呀，人家家里你都有家规，你有啥呀？
0: 对呀。
1: 那你要带孙呐？
0: 对呀，我得。
1: 真的

0: 的这些可爱的年纪在别人在别的人我们可以能拯救这边的人可以改变现在是属于我们大家的人可能就让他的女儿去听但是我们时间是不再是我的女儿下去那他的女儿就是真实的开始感觉到还有其他的人说的这里其实我的人在这里这个地方是首先很难取得而且真的很难受我的小区是大区
1: 等
0: 一下就要出现了
1: 你刚走你刚刚走你刚走你刚走你刚走你刚走你刚走你刚走你刚走

0: 这个小男生摸我的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
1: 我真的想要想

我们的公司和你，咱们广州来做这个长袖。

Thank you.

孤独，孤独。

0: 是这个火车因人发下的沿着的森林火车，森林火车是真的火车火车。
1: 啊，请刚下请留在请刚下来的火车请的火车这次就是这样的风火车之后你看你的出场一下我们再来这个火车算是跟这个人啊被车子两个风将会到下的火车火车欢迎你们

0: 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
1: 对啊，因为其实是他可以有啊，然后其实可以有啊。那所以虽然说学那么多老师读书，然后把家里人哦，有书也可以期待的哦，学习把自己的十万投入哦，花在北京酒店的房间中，把那些十万的资料全套好。
0: 我觉得你错
1: 了，陪伴读书堂的人，还有他们书在这里的外学的人哦。
0: 我
1: 们
0: 还有特别准备，特别做旅行啊。
1: 对
0: 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就是很多的感觉都在那里出轨了啊，很多一点他们这里都已经跨晚上的时段是三个太精彩的时候太紧迫了啊，所以接下来跟我那个朋友呢我就打个小头来蹭你的餐厅，
0: 原来我的师傅都是这种的。

当时

0: 今嘛就来进一个广告。
1: 喂，你好。镜头的布啊。

0: 半光光所在
1: 如果是你那孩子如果是如果是不是成长的
0: 黄国雄还有今天的

跟怎样空间会平日铺天，即便今年是年空苦了的，所以说好处可以直接给你最重要是把那个空间后面用来才能接受几天，你这里有需要转移下你的宿舍或者说在那那当个大学班冰冻或者冰冰的电影为七空七空六空空外观七月空间直接超前爱加空板七空七空六

0: 是吃电怪兽。
1: 哦，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组织发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省下省电，从洗滤网做起来。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咱将甲出台三强中之中，全名是将甲出台三强下草人中连之中。三强下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中是大炮之王，会当防止预防感冒。连之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对身心皮肤的健康。将甲出台三强中。2200块，一罐30cc 的零脂肪，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饮。咱的身体会加肌肉，嘛正有精神，正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真假期待。三强中之巅，多谢，谢谢。

0: 三号。
1: 请关心八八五五十三号八五五八三十六的单子的五八三五的单子来十六号。这单子是高速出现，你在时间是高速的高速电梯，非常高速电梯。

0: 是从我从到底和本事是我不是有这种的特关系我当时只能来跟别人恐惧和比喻但是其实是挑起我的一个伤我有点忘记这些人只是我想做自己但是我也是努力的当我感觉努力的背部减脂拉大了
1: 吗另外一个就是这些多年时间然后他在美来的一个心情啊这一些孩子他的我们的基本上不像你不想的家人他特别的收财那么没做不到但是人家的车子要有储备的车呢那么力道下的我们那些人的车店关于我家的大人
0: 心境释放越空旷，我本是恐惧和比例，它就越空旷。心境释放。

0: 零点零五六八零六。
1: 欢迎您来到广播电台，广播台有我哈，欢迎康叔老公，你好。
0: 你好。
1: 哦，你来了。
0: 我是宋丽凤。我
1: 是
0: 宋丽凤。加油，加油。
1: Okay.

0: 多很多的菜都很好
1: 吃了，还有水果，它不像豆芽，它
0: 豆
1: 子
0: 豆子什么的豆子其实都有的，整个在做广告的时候，然后它煮的名字很多，每个都有这些名字，整个都有的热闻，
1: 每个都得吃的啊，你家做吃的它吃出来的人也要能吃，对不对？
0: 我就是想让它的菜呢就能吃，我们正想说的话，对
1: 啊，它豆芽一样的味道的现在很美感度比较高，那你不会当会久了，当会久啦，
0: 不会动你的身体啦，
1: 没啦，所以当这一块地方上比较做得去的啦，做得卡卡啦，长期下来的话，它比较做出的比例以后，就想弄那个一些二月九月很多的啦，它这个话，你还有机会，
0: 有机会，这个人学了不是
1: 吗？有机会赚钱的，所以你做出来出来，咱就。
0: 来很轻的来都是因为不是因为不是因为不是因为不是因为
1: 不是因为不是因为不是因为不是因为不是因为不是因为
0: 不是因为
1: 不是因为不是因为不是因为不
0: 是因为不是因为不是因为
1: 不是因为不是因为不是因为不是因为不是因为不是因为不是因为不是因为不是因为不是因为不是因为不是因为不是因为不直到四点学工作一样，到来工学到往后工作后，
0: 他毕业工作一样，
1: 他知道工工我上来做长工，工工主要学到西藏，不过利用是讲大家拢会摆个店家的，是讲这是直接啊，
0: 对，那个我这边呢，
1: 我那个中文没记啊，不，
0: 啊那个中文就反而多些，
1: 讲中文厉害。在经济的原因啦，我吼，叫我爸讲伊是，听讲伊是讲，这做事的就是经济，什么波动宽，什么宽大嘛，会使经济。哦。
0: 我变做这边股份啊。
1: 那所以不是讲我当然是安尼啊，就是，就是做不到钱的，哦，做不到好赚
0: 的。嗯。
1: 你讲你是讲做到富，或是讲可以活得下，活不下，讲有做到一直存在。
0: 你也是跟时间，你跟做你跟时间做做点个事呢。
1: 你
0: 也看看会很认真。
2: 说讲道理都搞不进来啊，对吧？但是我就是这个广播，我不光是嘛广播，
3: 哦，嗯，
2: 我发现我想要去把我想要谈那么开心的痛苦，
3: 嗯，
2: 一直想摆脱它，
3: 嗯，
2: 我不光是想说我不想说吧，想开玩笑，
3: 嗯，
2: 就我昨天昨天吧，看到朋友圈我想想，你在上班时间是跟我分享什么嘛的？
3: 你上班在看的是嘛的广播呀？
2: 我
3: 啦，我不是我做好
2: 古啊，因为后边在
3: 分
2: 开啦。
3: 嗯，
2: 其他前面我一开始我
3: 就
2: 好像干嘛，我
3: 不是啊，我啊，我不比
2: 其他人多，还有别方法去做。
3: 啊，对啊。
2: 啊，你那个啥，
3: 对，
2: 工作太多了。
3: 嗯。
2: 干，我他妈，你下班苦，我苦上班，我不干就白活了。
3: 对。
2: 那花太多了，花太多了，我花的更多，你的很多，我交给他，对不对？
3: 嗯。
2: 我打算我打算吧，
3: 对，
2: 你不打
3: 算，
2: 我有点因为啊，我自己打算，我打算啊，我自己问问啊，我打算做啥啥我啊，你自己，我做我自己的事，我自己来，我干啥都来，好吧？
3: 哦，
2: 你干啥？你干啥？我干
3: 啥？
2: 我
3: 干啥？
2: 嗯，我管到我你呀，你们真正的白菜啊，我管不白的呀。
3: 可能以前可能以前那一些广告也是那一些东西才来吃。

0: 今晚就来这样治疗好好了。
1: 我说我今天就是这个比较好的。

0: 师傅呢就说把这个米缸是六千块取来这个大哥哥在一小时的工作就走出我当时走到了广场的口袋都把我手机那个时间是去背带的发挥但我走了上下车时间好快的发挥我得了的时间走路我车的大哈哥这段时间是可惜的可惜我全身都在暗上
1: 八九
0: 我想说这半天
1: 都让我大声
0: 点赞的
1: 听众，请双手五三三二。

0: 不敢看，为首相公主不要看我有罪，不当机你才和我罪，看我罪见了我有罪，不能看我有罪，等我他们也来我首相的眼睛，第一种是风格的爱，他还有了还有什么别人，我真的在美国都只能一直回来的照片了哈，他来不行那是的哈，不行那是的，但是我一辈子了哈，痛才痛才痛是的，大概是我的罗花天才大几百万08000011889000啊，原来的问题呢，那我们都来体验了哈，谢谢他一开始喜欢这类东方便宜的哈，很多喜欢这类的便宜哈，他一到五讲这些的特别表情什么意思的哈，他就要
1: 他不会讲什么
0: 哦，第一次来就有咖啡的然后咖啡的哈，他说他一他一种是他爱写点的哈，写点哈。人吼，人安尼人生过多啦吼，即食这嘛是酒水吼，食这嘛是。
1: 嗯，大部分都在吃酒，我那个是正常正常。
0: 他不一样，别人安尼人有酒水的时候，因为我老婆从他不会吼，食这嘛他不会啦吼。啊，所以这唔可以，这个在吼，他开车子的吼，得注意啦吼。啊，开车不要加酒精啦，带酒吼，带酒，带酒，带酒。Thank you.

0: 你讲有当时啊，你讲迄酒啊，无酒，迄个嘛拢无好啊，迄个啊，酒啊，如果上个汤圆啊，拢无好啊，你是安怎？
1: 你讲啥物事？我讲啊，你讲啊，讲啊，拢无好啊，
0: 对哇？
1: 讲啊，再讲啥？
0: 你身体不好啊？
1: 是啥？我讲
0: 啊，是安怎？你遐济人，你讲出来，你搞过，你搞出来，对不对？对不对？这种的含酒精的这个精神的饮料吼，啊，这是当地啊，但是爱专车的好啦吼，因为咱大国咱这是属于诶先药吼，主诉用药吼，所以大国是这个药房开当地吼，药房吼药局开当地啊，但是外口今仔带出咱也是伫两家也是感觉上好，咱买着啦吼，啊，所以有人我这。这就是管理的问题啦，管理的问题吼。啊，所以你对什么人你袂当讲你当对象吼，你可能你就要管理啊。哈哈哈。
1: 我有一颗是讲，因为是讲我可能我说啊，在等一下
0: 啊。啊，是，然后咱是咱对待啊，对事咱对待，对事咱对待，比较他好的话，完全好过了玻璃
1: 好。嗯，你好。
2: 哦，
1: 客户的感情
0: 感觉是不错的。
2: 啊，这三小花的话，过来坐。
1: 嗯。
2: 啊，那加了的。
1: 这种三三零
0: 的。我以为天气的关系啊。
2: 哎，按工。哎。啊，工在工地的。
1: 你按那个天气看看呢？有烤红。嗯。你是下个月再烤哈。
2: 还在烤。
1: 有烤红。嗯。 Thank you.

0: 咱们白头够了。
1: Thank you.

看今晚上来电是来讲的。

I'm not sure if I'm going to be able to do that.

想。

方向。

0: 不给要跑步。
1: 哦，听到那个呀？哦，我转
0: 到。
1: 哦，完了呀？哦，还有他啊？还有他啊？哎呀！还没有。
0: 那是在阿哈下来二十公，他跟他。
1: 哦，没啦没啦没看，这个今天拿来没几个月干呢。哎呀，我阿春春也忘跟着我姐姐点么在那搞啊？啊，这个尿塞能有钱了，我这个原因。好玩没有？对吧？
0: 大家很不服。
1: 对啊，还有你不能用你的钢琴的钱量，不能用你的金钱的能量吗？
0: 对啊，
1: 我算
0: 了。
1: 哦，他给我加几块钱了啊？他给我多少呢？
0: 不花钱。
1: 哦。

0: 冰火。
1: 妈，姐，你住啊？
2: 没人管的，就他两个自己住的不呗。
0: 啊，休息一点。
2: 我家的四点完成这个，当地熬煮水煮，实在是太多，我这就口味吃了。我家的四点完了就干手鱼，手工煮水不但是后厨榜上加群哦。
3: 家己的干锅鱼新酸好，欢迎上座免烦恼。
2: 以上广告是发布部提供。
4: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 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的三分局工程队的陈玉斌。老板过大日，网络购物看到价钱超便宜的商品，是不是很心动？小心，这可能是诈骗。诈骗集团常用限时特价、货款常有折扣等话术，诱导你失效转账，结果抢购了商品却没有收到，还有假客服冒充购物平台，要求你重新付款或提供信用卡资料。注意，网购前请人员保障着付款方式，不要失效交易。遇到可疑卖家，紧急发警觉，必要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别让诈骗集团骗走你的辛苦钱。一说今天是不可以发发消息，非常公布的。

0: 对面就是七九一零七活动中心，一零九五的大堂正中央，开车也是三到四分钟。
1: 山顶的雪山平地，来这个所在，应该会当探索到南投上清爽的日子，应该会当欣赏到土壤壮观的水上车旅馆，其中知名山林水上车，应该是你会当透过打卡景点之一。这当中是再次推荐，一个时间就欢迎观众朋友，等八点起。